0: 开幕，杨猛代表十届市委向大会作报告，石磊主持大会。
1: 杨猛在信都区和湘都区代表团参加审查市党代会报告时强调，找准在加快绿色转型中的坐标定位，带头推动党代会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0: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18号上午，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在泉城礼堂开幕，杨猛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0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加快绿色转型，建设美丽邢台，奋力在15五新征程中实现跨越提升》的报告。杨猛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5五开局之年的历史节点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凝心聚力、开拓奋进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乘势而上，补齐短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邢台综合实力实现跨越提升，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邢台力量。当天的泉城礼堂气氛庄严热烈，主席台后幕正中金色党徽熠熠生辉，十面红旗鲜艳夺目，二楼跳台上悬挂着加快绿色转型，建设美丽邢台，奋力在15五新征程中实现跨越提升的红色横幅，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大会执行主席、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杨猛、石磊、冯亚强、安庆杰、韩洪良、许洪林、吴洪志、宁诚信、段立勇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大会由石磊主持。上午9时，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开幕，全体代表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大会应到代表535名，实到代表527名，符合规定出席人数。杨猛代表十届市委向大会作报告，报告分为5年来的工作回顾和总结，未来5年的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全面加强党的建设3个方面内容。杨猛在报告中指出，是第10次党代会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环境和推动经济企稳回升的艰巨任务，市委坚决扛牢政治责任，系统谋篇布局，把握发展主动，成功化解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办成一批打基础、立长远、开新局的大事要事，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效。在战略布局上，坚持工业立市、文化兴市不动摇，通过实施工业立市战略，持续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强势风采，加快重塑。通过实施文化兴市战略，做大做强做热中心城区，打造全城特色旅游休闲城市，城市知名度和承载力同步跃升。在重点抓手上，坚持以共享制造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扩规提质，以泉城、古城、自行车之城为基底打造旅游休闲城市，以开发区突出主责主业联动改革推动市本级发展动能显著增强，以温暖之城建设引领社会治理强基固本，以空气质量退后时推动全面绿色转型，以绝不出幺蛾子事件守牢安全底线。在组织推动上实施解放思想、奋发进取系列专项行动，打捆市四大班子力量带头攻坚克难，凝聚公务员和企业家两支队伍合力，在实际成效上实现综合经济实力、城市品牌形象、和美乡村建设、民生保障水平、生态环境质量、管党治党水平进一步提升。杨鹏指出，邢台之所以能够交出这份宝贵的答卷，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省委有力指导的结果，是历届市委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的结果，更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与700%

方能保持活力，唯有团结一切力量，方能战胜困难。杨鹏指出，未来五年是邢台夯实现代化建设基础、系统推进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更是乘势而上、补齐短板、跨越提升的重要五年。今后五年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完成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主线，深入实施工业立市、文化兴市战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努力交出新时代邢台高质量发展的优异答卷。杨鹏指出，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是综合经济实力实现新跃升，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建设具有邢台特色和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取得重大突破，城市经济和县域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城市发展能级实现新跃升，中心城区持续做大做强做热，全城特色旅游休闲城市的主体框架更加完善，全城、古城、自行车之城、城市基底更加鲜明，改革开放水平实现新跃升，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持续稳定增长，国资国企改革和开发区联动改革不断深化，营商环境走在全省前列，各类市场主体蓬勃发展，生态治理成效实现新跃升，大气污染防治取得明显成效，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绿色发展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美丽邢台建设取得更大进展，人民生活品质实现新跃升，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升，共建温暖之城取得更大成效，社会治理效能实现新跃升，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明显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明显提升，平安邢台、法治邢台建设迈上更高水平。杨鹏指出，要实现以上奋斗目标，必须将绿色理念贯穿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主要做到八个着力，即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提质升级，加快食品加工和新材料两大主导产业向高端化迈进，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强绿色转型的主体支撑，着力推进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持续打好百泉生态牌、历史文化牌、扁鹊康养牌、商务会展牌、骑行运动牌，培育绿色转型的后发优势，着力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主动承接石家庄都市圈外溢资源，积极联动周边区域发展，营造绿色转型的外部条件，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纵深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培育打造一批零碳园区、零碳工厂试点，激发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着力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重点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健全生态治理基础工作体系，守牢绿色转型的刚性底线，着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持续提升中心城区品质，协同提升县域形象功能，全面提升河北乡村建设水平，优化绿色转型的发展空间，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共建共享温暖之城，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彰显绿色转型的价值导向，着力

0: 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形态，建设更高质量的法治形态，实现更高效能的社会治理，夯实绿色转型的稳固保障。杨鹏强调，实现未来五年的奋斗目标，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坚持党的领导，凝聚团结奋进的磅礴伟力，强化政治引领，筑牢绝对忠诚的思想根基，突出选贤任能，锻造堪当重任的干部队伍，大抓基层基础，建设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正风肃纪反腐，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杨鹏最后说，新征程已经开启，新使命催人奋进，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凝聚全市智慧力量，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加快绿色转型，建设美丽邢台，奋力在十五五新征程中开创邢台跨越提升新局面。在杨猛报告过程中，全场一次次响起热烈的掌声。中共邢台市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大会做了书面报告，不是代表的十届市委委员、候补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市直及部分省部属单位主要负责人、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人士代表列席会议。
1: 8月18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二次会议举行，会议由杨猛同志主持。大会主席团65人，实际到会63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听取了许宏林同志关于11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有关情况的说明。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11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审议通过了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布置了推荐监票人事宜。会议还审议了市委组织部关于市第10次党代会以来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
0: 8月18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党代表大会主席团第3次会议举行，会议由杨猛同志主持。大会主席团65人，实际到会63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大会秘书处关于各代表团讨论大会选举办法草案、酝酿11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情况的汇报，确定了11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预选候选人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选举办法，通过了预选和大会选举时的监票人、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名单。
1: 8月18日，杨猛同志先后到信都区、湘都区代表团参加审查市党代会报告，郑传骥、陈冲、范建寻、魏华伟等同志分别参加审查。信都区代表团黄惠安、乔万国、冯海玉、郭高升、孟畅、林立超，湘都区代表团王忠宪、江志远、张瑶、刘继坤、王平、刘文静等代表紧扣党代会报告，联系工作实际做了发言。大家一致认为，党代会报告通篇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总结成绩，实事求是，奋斗目标催人奋进，推进路径务实可行，是一个凝心聚力、鼓舞人心的好报告。大家一致表示，完全赞同市党代会报告，将认真学习领会大会精神，切实把大会确定的发展蓝图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具体路径。杨猛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同代表们深入交流认识体会，对两个市辖区近年来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通过代表们向奋战在各条战线的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诚挚感谢。希望各位代表怀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认真审查报告，充分发表意见，共同把本次党代会开成一次统一思想团

0: 团结鼓劲儿、求真务实的大会。杨蒙指出，信都区、湘都区作为市主城区，区位关键，责任重大，要进一步提高站位，胸怀全市大局，主动担当作为，找准服务中心城区建设的功能定位，推动文商旅体建深度融合发展，构建以新能源商用车和化工新材料产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当好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邢台的排头兵。要积极向广大党员干部、企业家、基层群众传递正向导向，充分提振党员干部群众精气神儿，着力营造干事创业浓厚氛围，培育形成有底蕴、有活力、有温情的社会风尚。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底线思维，保持历史耐心，强化攻坚克难的韧性，稳妥化解房地产领域历史遗留问题，确保各项决策和业绩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在干部队伍综合素养提升上下功夫，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保护担当作为，激励干事创业，着力锻造一支能打硬仗、善打硬仗的城区型干部队伍，为做大做强做热中心城区提供坚强组织保障。近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到新河县调研产业发展、污染防治、安全生产等工作。石磊来到汇臻食用菌有限公司，看望慰问定点帮扶工作人员，走进养菌室实地查看绣球菌培育过程，详细了解种植规模、品种培育、市场销售等情况。他强调，要健全品牌运营体系，优化产品设计，强化全过程质量追溯，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守牢食材品质底线，不断提升产品知名度与市场认可度。要深挖产业链增值空间，布局食用菌精深加工生产线，深度嵌入食品加工产业链条，发挥联农带农作用，打造特色食用菌产业化发展格局。要完善政企联动机制，围绕企业管理、产能扩容、品牌升级强化全链条要素保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石磊来到永续电源有限公司，走进标准化装配生产车间，仔细查看生产线运行情况，听取企业产能、产值、税收相关汇报。他强调，要锚定新能源产业赛道，优化生产线布局，保障生产要素稳定供给，持续扩大生产规模。要强化上下游协同配套，加快新型电池研发应用，引进配套项目研炼补炼，构建动力电池生产、废旧电池回收循环的新能源产业链条。要全面排查生产环节风险隐患，分类落实差异化管控措施，不断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市直有关部门和新河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谈感悟，化担当，谋实干。今天出席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的代表认真审查市党代会报告，大家一致认为，报告全面回顾了全市五年砥砺奋进的发展成果，科学谋划了未来五年的发展路径，内容务实，目标明确，方向清晰，让人深受启发，倍感振奋。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楚慧忠：
1: 报告立意高远，务实厚重，为全市今后发展把准了方向，定好基调，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履职尽责的行动纲领。
0: 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曹立言：
2: 五年以来，我市坚持工业历史、文化兴市不动摇，通过实施工业历史战略，持续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强势风采，加快重塑。通过实施文化兴市战略，做大做强做热中心城区，打造蔡杭全城特色旅游休闲城市，城市的知名度和承载力同步跃升。
0: 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李立新：
3: 报告令人鼓舞，催人奋进， 尤其是综合

0: 经济实力实现进一步提升。过去5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突破2800亿元、220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跨上1000亿台阶，工业投资、技改投资连续4年保持2位数增长，进出口额累计突破1100亿元。
1: 报告提出，实现未来5年的奋斗目标，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代表们纷纷表示，要将报告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是第11次党代会代表杨慧欣。
2: 报告再一次明确了党建工作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严格落实第一议题的制度，不断提高政治的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
1: 是第11次党代会代表赵立国。
3: 报告中提出要大抓基层基础，建设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未来我们将深刻领会报告精神，抓实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办好民生实事，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切实筑牢基层发展根基。
4: 同绘宏伟蓝图，共襄发展大业。8月18号上午，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在泉城礼堂开幕。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500余名党代表，肩负着全市人民的重托，汇聚一堂，共商发展大计，共绘未来蓝图。过去5年的回眸，未来5年的憧憬，在此刻交汇。杨猛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0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加快绿色转型，建设美丽邢台》。奋力在15五新征程中实现跨越提升的报告，让出席市第11次党代会的代表们信心满怀。市第11次党代会代表严赞成：
5: 大会报告主题鲜明，内容丰富，令人精神振奋，是第10次党代会以来市委坚决扛牢政治责任、系统谋划布局、把握发展主动，成功化解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办成一批打基础、立长远、开新局的大事要事，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效。
4: 市第11次党代会代表范素清：
6: 报告催人奋进，令人鼓舞。过去5年，市委坚持以泉城、古城、自行车之城为基底，打造旅游休闲城市，加快构建泉城特色旅游休闲城市主题框架。中心城区管理范围拓展到了580平方公里，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疏廊绿美、古韵暖彩的城市规划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4: 本次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5五开局之年的历史节点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凝心聚力、开拓奋进的大会。报告中坦诚的话语、务实的举措、掷地有声的宣告，点燃了所有与会人员的澎湃激情。是第11次党代会代表任金涛：
7: 党代会报告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党代会精神为指引，深化能源结构改革，加快风光储资源开发利用，推进公共机构、工业园区以及企业厂房分布式光伏安装，谋划实施一批绿电智联、源网合储一体化项目，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以新能源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为工业立市注入绿色动能。
4: 是第11次党代会代表康莹莹：
8: 报告目标明确，措施有力，意义深远。我们将按照报告的工作部署和要求，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持续培育文明乡风，努力建设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和美乡村。
4: 是第11次党代会代表李金豪：
9: 报告为实现未来5年的奋斗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我们将进一步强化全局观念、担当意识，做好表率，当好先锋，为加快绿色转型、建设美丽邢台贡献力量。
1: 下面播送邢台市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

0: 名分别是内丘县 3.62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2微克，市高新区 4.01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临城县 4.116，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市经开区 4.41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新河县 4.45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后五名分别是威县 5.90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7微克，南宫市 5.732，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萍乡县 5.48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广宗县 5.44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临溪县 5.40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4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2: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7: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界政协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5: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好的，这个时间段呢，来跟大家关注关于钱勋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七夕演唱会期间的实施临时交通管控的通告。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七夕演唱会定于2026年8月20日的晚上的19:30到22:00，也就是明天晚上的7:30到10:00，在我市信都区的兰池物流园举办。为切实保障活动期间现场周边道路交通的安全畅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将对周边的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控。来跟大家关注有关事项的通告有哪些。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管控时间，是在2026年8月20日的16:00到24:00，就是从明天下午的4:00开始一直到24:00。那么交通管控的区域呢，是北侧行舟大街，也就是文苑路至太行路段，南侧莲池大街是文苑路至太行路段，是双向管控的。在管控期间，机动车的管控措施是这样的，除了正常运行的公交车和演唱会的接驳车、保障车除外，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关于非机动车的管控，是行舟大街的文苑路至太行路段的南侧，还有莲池大街文苑路至太行路段的北侧的非机动车道和便道是禁止非机动车来进行通行的。如果有需要来途经行舟大街和莲池大街管控区域的车辆，可以通过滨江路、文苑路。

太行路、钢铁路、龙岗大街等路段进行绕行。那么关于车辆停放呢，我们可以来关注管控区域内的道路临停的车辆要按照变道、非机动车道和最外侧机动车道的先后顺序单排顺向来停放。在行州大街就是滨江路以西、滨江路、行州大街以北、太行路、行州大街以北、金泉大街、银泉大街等路段停车资源是比较丰富的，大家可以把车停放在这样的区域哈。那么新都区的政府还有邢台公安驾校、金牛微鲸公司、邢台现代职业学院东校区，就是它的西门可以进出，还有邢台技师学院的南门是可以进出的。在演唱会的当日，也就是明天的下午的4点到23点30分，就是从明天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11点30分，这个期间是提供免费的停车场的，大家可以在停车场附近来乘坐免费的接驳公交到蓝池物流园的附近。需要注意的是，文苑路也就是行州大街至莲池大街路段是应急的通道，钢铁路通行车道比较少，为了保障通行安全，是禁止机动车道来临停的。那么关于非机动车的停放区域呢，在物流园的北门、行州大街、文苑路至太行路的北侧变道，其余的周边道路两侧的变道都可以停放。那么物流园的南门也是莲池大街的文苑路至太行路段的南侧变道，其余周边道路的两侧变道也是可以来停放的。但是也要注意的是哈，因为文苑路也就是行州大街至莲池大街段为应急的疏散通道，东侧是禁止非机动车来停放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大家是可以来关注，就是有公交免费接驳的安排。所以说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接驳的这个时间和路线有哪些，您可以根据您的停放来选择就近的接驳点。接驳的路线一呢是北门的西环线，蓝池物流园的北门到行州大街到滨江路再到行州大街，回到蓝池物流园的北门哈，这是设置的接驳点有5个，公交车的间隔是5分钟的单向行驶。中间的接驳点的停车点位是惠宁中学的公交站在路东侧，富力城的公交站在路北侧，赵姑庄的路口公交站是在路北侧，还有赵姑庄路口的公交站路南侧，富力城公交站路南侧，这是接驳路线一。接驳路线二是在北门东环线，蓝池物流园的北门到行州大街到钢铁路到金泉大街到太行路到蓝池物流园的北门，设置4处哈、接驳点，然后公交车同样是间隔5分钟单向行驶。中间呢接驳停车点位是在第一站是第一看守所公交站在路南侧，然后苗王庄北的公交站在路东侧，还有甲庄南的公交站在路北侧，还有太行路银泉街口公交站在路西侧。这是接驳路线二。接驳路线三呢是南门的环线，蓝池物流园的南门到莲池大街到望泉路到泉北大街到滨江路到蓝池物流园的南门，设置接驳点是六处哈，公交间隔是5分钟的单向行驶。那么中间停车的点位是在技师学院南门的临时接驳点路南侧，盛世公馆公交站路南侧，信都区政务中心公交站在路西侧，一专二院公交站在路北侧，河北机电学院公交站路北侧，全北大街与滨江路公交站在路北侧。那么建议观看演出的群众可以选择远端停车、近端接驳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骑乘非机动车等绿色出行方式，提前规划时间和路线，主动避开管控的区域和易拥堵的路段，提前准备好您的纸质门票或者电子门票，主动来出示。也请各类车辆要按照要求在指定的停车区域内来停放，机动车要按照变道、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外侧的次序依次单排顺向停放，车内一定要预留您的联系方式。那么管控区域内的居住的居民可以根据通告要求规划您的路线，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和路线哈。
那么在管控期间

边呢，公安交管部门将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动态调整管控的范围和时长，也希望广大市民和观看群众能够自觉服从执行民警及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疏导，请各界群众给予一些理解和支持。那么如果遇到一些紧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所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掌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

0: 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好的，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再次来关注关于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七夕演唱会期间实施临时交通管控的通告。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七夕演唱会定于2026年的8月20号晚，也就是明天晚上的7:30到10:00，在我市的信都区兰池物流园举办。为切实保障活动期间现场周边道路交通的安全畅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将对周边的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控措施。那么有关事项呢，我们可以来关注啊。首先，管控的时间是明天下午的4:00到12:00。那么管控的区域，我们可以来了解到，管控区域是北侧行舟大街，就是文苑路至太行路路段，还有南侧莲池大街文苑路至太行路段双向管控。管控呢，像机动车的管控措施是除了正常运行的公交车、演唱会的接驳车、保障车除外，禁止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的管控措施是行舟大街，也就是文苑路至太行路路段的南侧，莲池大街文苑路至太行路路段的北侧非机动车道是禁止，非机动车道和便道是禁止非机动车来通行的。那么如果有需要途经行舟大街和莲池大街管控区域的车辆，可以通过滨江路、文苑路、太行路、钢铁路、龙岗大街等道路进行绕行。那么管控区域内的道路的临时停放的车辆呢，要按照便道、非机动车道和最外侧机动车道的先后顺序和单排顺向来停放。那么像行舟大街、滨江路以西、滨江路行舟大街以北、太行路行舟大街以北、金泉大街、银泉大街等路段呢，停车资源是较为丰富的。那么还有信都区政府、邢台交安驾校，还有金牛微晶公司、邢台现代职业学院东校区的西门可以进出，和邢台技师学院的南门可以进出。在演唱会的当日，也就是明天下午的4:00到11:30，晚上的23:30期间是免费提供停车的哈。那么现场观看的观众可以把车停到附近的免费的停车场，然后坐免费的接驳车，接驳的公交车到兰池的物流园附近哈。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文苑路也就是行舟大街至莲池大街段为应急疏散通道，钢铁路通行车辆是较少的。那么应该说它的这个车道是比较少的，为了保证通行安全，禁止机动车临时停放哈。那么非机动车呢，停放区域是可以在物流园的北门，也就是行舟大街文苑路至太行路的北侧便道，其余周边的道路的两侧的便道是都可以停放的。那么如果是物流园的南门呢，就是莲池大街文苑路至太行路段南侧便道和其余周边道路的两侧便道也是可以通行的。那么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哈，因为文苑路也就是行舟大街至莲池大街段为应急疏散通道，东侧是禁止非机动车来进行停放的。那么刚刚也说到了有免费的公交的接驳车哈，我们来关注相关的安排。接驳时间是从明天下午的4:00到11:30。接驳路线有三条，我们来分别关注。第一条呢是北门西环线，兰池物流园的北门到行舟大街，滨江路行舟大街到兰池物流园北门设置的驳点呢，接驳点是5处，公交车的间隔是5分钟的单向行驶，其中停靠的位置是惠宁中学公交站路东侧、富力城公交站路北侧、赵姑庄路口公交站在路北侧、赵姑路口公交站在路南侧哈，还有富力城公交站在路南侧，这是第一条接驳的路线。第二条接驳路线是北门东环线，兰池物流园的北门、行舟大街、钢铁路、金泉大街、太行路、兰池物流园的北门设置4个接驳点位哈，公交车间隔同样是5分钟的单向行驶，其中停车点位是第一看守所公交站在路南侧、苗王庄北公交站路东侧、甲庄南公交站在路北侧、太行路银泉街口公交站在路西侧。那么还有第三条接驳路线是南门环线，途经像物流园的兰池物流园南门、莲池大街、望泉路、泉北大街、滨江路、兰池物流园南门
设置六处接驳点位，同样是公交车间隔五分钟的单向行驶。途经的点位有技师学院南门临时接驳点，在路南侧，盛世公馆公交站路南侧，信都区政务中心公交站路西侧，一专二院公交站路北侧，河北机电工学院公交站在路北侧，全北大街与滨江路口公交站在路北侧。心跳的声音，那么建议大家呢，在选择观看我们演出的同时，优先选择远端停车、近端接驳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骑行、非机动车等等绿色的出行方式，提前规划您的时间和路线，也主动避开管控区域易拥堵的一个路段，提前准备好您的纸质门票和电子门票，并主动出示。那么也希望车辆按照要求在指定的停车区域内规范停车，机动车辆要按照变道、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车道的外侧次序依规单排顺向停放，车内建议大家要预留您的联系方式哈。那么如果比如说在管控区域内居住的市民，您提前规划您的这个路线，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哈。那么管控期间呢，公安交管部门会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动态调整管控的时长和范围，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理解和配合。如果遇到紧急的情况，可以拨打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指挥中心24小时的值班电话3278030 3278030。

0: 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政协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6: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7: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0: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我们将会为您播出航风热线七夕特别节目，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今天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和大家交流互动的是湘都区文旅局和信都区文旅局的负责同志。今天的上线嘉宾分别是湘都区文旅局文化旅游服务中心主任霍栓柱。霍主任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和大家交流互动。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呢湘都区文化和旅游局文化和旅游服务中心霍栓柱，很高兴参加本期的航风热线节目。
0: 好，欢迎霍主任。今天走进直播间的还有信都区文旅局三级主任科员王文娟。王局长你好，欢迎您走进直播间。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信都区文旅局三级主任科员王文娟，特别荣幸能参加这次航风热线的拍摄。
0: 好，欢迎您。今天一同走进直播间的还有信都区文旅局宣传科负责人赵普，湘都区文旅局文旅科负责人张丽燕。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文旅事业发展和七夕活动组织安排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是对我市湘都区信都区的文旅工作发展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霍局长还有王局长，今天呢我们是七夕的特别节目哈。那么在七夕来临之前呢，我们也注意到我们湘都区和信都区两区的文广旅的相关的这个科室和部门，我们精心策划和组织了一系列的这样的文旅活动。可以说这些活动呢让大家对这个七夕节日呢就产生了很多的期待。可能我们在这个街头大家也看到了有这个公交车的花车已经在这个运行了哈。然后呢还看到各个景点当中七夕元素的这种布置是越来越这个多，而且这种氛围是越来越浓厚。所以今天我有第一个问题啊，今年七夕我们两区作为主城区我们的这个文广旅的部门，我们是怎么去考虑七夕的这种安排，我们的路线和我们的这种打造依据什么样的原则，能够给大家呈现出什么样的这种节日的这种体验。所以首先呢请两位局长先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各自的安排好吗？我们先从霍局长开始。霍局长。
1: 好的好的。我简单说一下湘都区的一个整体的活动布局吧。今年七夕呢，这个湘都区还是立足咱们太行全城美丽邢台的整体的这个城市定位，整合呢全域的这个文旅资源，重点还是依托百泉云水景区、邢州古城还有邢乡生态园三大核心的这个文旅片区，全域联动，多点发力，精心策划推出这种系列沉浸式的、场景化的、多元化的这个七夕主题文旅活动，打造咱们集文旅体验、婚恋消费、休闲宴游、新风传播于一体的高品质的这种七夕文旅盛宴。整体布局上呢，我们突出的还是主会场引爆、多片区联动、全时段的覆盖、全客群的适配这样一种特点，以这个百泉源水景区为核心的主阵地。今天晚上呢在这个百泉源水桃花岛重磅开启七夕主题晚会的一个启动仪式，同步呢落地第三件婚恋文化产业的博览会。今天到明天两天在百泉源水公园、京南后海双点位同步举办，搭建专业化规模化的这种婚恋的文旅消费平台。同时呢我们持续激活古城的这种街区生态，对好南关旅游休闲街区完成全方位的国风场景的升级，打造牛郎织女鹊桥霓虹灯灯光美陈，设置了一个巨型脱单铃这个浪漫主题告白 打卡这种点位，街区呢整体氛围感体验感全面提升。那个在生态休闲板块呢，这个邢江生态园依托的还是咱们优质的自然生态资源，精心打造沉浸式的游园场景，开展林间音乐会、林间音源会， 这种青年的相亲联谊、趣味亲子互动，精准覆盖青年的群体、亲子的家庭等这种多元的客群，形成古城有韵味、景区有热度、生态有温情的这种全域的栖息活动的一个格局。主持人，
0: 好。霍局长给我们介绍了乡都区的这个安排，其实总结出来哈，我觉得这个乡都区今年其实思路我们是立足我们本身已有的这样的一些文化场景，然后呢去打造出来我们相关的一些这个节日特色。刚才提的几个词特别好，一个是古城有韵味，景区有热度，然后呢生态有温度，有这样的几个原则。当然也欢迎大家届时呢前来体验，也多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那么这是乡都区我们串联起的景点，还有我们所打造的这种节日的氛围。那信都区我们有哪些这个打造，我们请王局长也跟大家去谈一谈。王局长，其实信都区呢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这个点，包括信都区的西部山区的景点很多，然后呢我们大家可能就是最耳熟能详的有中国爱情山、天河山啊，这个点位是不是也是我们发力的一个点？那除此之外，我们这个打造七夕的这种盛宴会朝着什么方向打造呢？我们很想知道啊。这个王局长，请您介绍一下。
2: 好的，咱们邢台呢被誉为中国七夕文化之乡，是牛郎织女爱情传说的原生地，那同时呢也是中国北方婚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我们信都区呢紧紧围绕咱

0: 邢台的全心全意爱在邢台的主题，以我们的节日七夕为载体，充分挖掘深厚的爱情文化底蕴，发挥山水文旅资源优势，联动多家景区推出了系列的惠民福利和特色的文旅活动，精心策划了有三大板块的内容，像文化市集、骑行活动、音乐演出，让这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旅业态相融合，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持续擦亮我们信都文旅的品牌。首先呢是这个七夕甜蜜文化市集。七夕甜蜜文化市集的地点就设在咱们家乐园生活广场的盛世店，然后这个活动呢是从8月15号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30号。那今天是七夕嘛，我们以山城互动、甜蜜骑行为主题的情侣骑行活动，在今天早上7点半也已经从百泉渊水出发，它的终点是天梯山景区，整个行程呢是77里，参与的这些骑行爱好者呢有770人。8月20号，也就是明天，我们在蓝池物流园区会举办这个七夕甜蜜音乐会，七夕甜蜜群星演唱会，以泉与爱为双线来叙事，然后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一些精彩的演出。在此之前呢，8月7号到16号，蓝池集团已经开展了燕京啤酒文化节，启动这个燃动夏夜乐享信都的一个消费季。与此同时，我们信都区各大景区也同步配套了丰富多彩的七夕特色的主题文化活动，各个景区都结合自身的资源推出特色的体验和惠民政策，这个后面再向大家详细的介绍。
1: 好，王局长，其实您给我们大家透露出很多这个重要的信息哈，一个是有一个骑行的活动，那这个骑行活动呢很有七夕特色，我就听您介绍的时候呢，我们是77里地，
0: 对，
1: 然后呢是77队还是
0: 770人，
1: 770人
0: 报名参加、
1: 所以从各个元素上，我们其实都在去让大家能够去感受到七夕的这种浓厚的氛围。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还有就是刚才您介绍的这个群星演唱会，我相信这两天在网络当中已经被刷屏了，大家都很期待哈，也都是能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活动，能够让我把我们的这个氛围烘托更高。不过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您刚才最后说的这几个，就是我们有一些优惠的政策，那这一项的也很是这个让人值得期待。那到底这些政策有哪些？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七夕甜蜜文化市集，那这个我很感兴趣哈，一直当会一直会延续到30号，
0: 对，
1: 是吧？那这个市集当中有哪些热点，有哪些亮点，让我们值得去期待打卡？您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咱们这个家乐园的七夕甜蜜文化市集呢，设置了4大特色专区，非常咱们市民朋友适合咱们市民朋友来打卡游玩。市集分为非遗展示、特色美食、文创市集、文旅展示4大专区。在非遗展示区邀请了不少非遗的手工艺人现场制作呀表演，然后广大市民朋友可以近距离的参与到咱们的活动当中，能够亲身体验手作，感受传统手工艺的独特魅力。在现场呢，大家还可以进行一个换装的体验，参与汉服走秀、诗词飞花令这些互动游戏，参与活动还有机会赢得七夕主题的小礼物。同时呢，还会有古风的一些 NPC， 然后在市集巡游互动，氛围感非常的足，很适合打卡拍照。在舞台演出方面呢，也是亮点满满。我们有特约的歌手、古风乐队轮番登台，民俗类的节目也会持续上演。8月19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相声演员刘云天也会到场助阵。咱们能一边品尝特色的美食，一边欣赏精彩的演出，沉浸式感受到七夕国风的一个氛围。整个市集呢，是集吃喝玩乐一体化，既有咱们传统民俗的体验，也有潮流互动的一些项目。不管是情侣结伴还是家庭出游，都非常的合适。欢迎广大市民朋友晚上到这里逛市集、看演出，感受咱们邢台浓浓的七夕烟火气息。主持人，
1: 确实是让您说的，我们也很值得期待哈。那这是信都区我们的相关的这个安排，这个湘都区，我想大家比较期待的，包括现在网络当中也已经被刷屏的有这个好南关相关的这个活动。好南关其实每到节庆点的时候都会有相关的特殊的安排。霍局长，今年我们有什么样的安排？ 在七夕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怎么样能够让大家体验最深呢？啊，霍局长，你也给大家透露一下好吗？
2: 好的，主任，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好男关这边的一个安排。好男关这边的话，还是说这个重点对好男关这种旅游休闲街区，行舟古城片区呢，进行这种场景提质和这个活动的一个创新。我们是联合了这个交建集团呢，全方位升级了一个街区的这个节日氛围，全新的布置了一些国风的主题美陈，设置了多处这种浪漫国风的一种打卡点位，打造这种氛围感十足的还是这种古风的这种气息街区，让老街区焕发这种新活力。演艺上面就是推出了一个常态化的沉浸式的这种特色演出，上演了这种牛郎织女灵景仙缘互动演出，跨朝代的这种婚嫁服饰全域巡游，同时呢复刻经典的这种影视桥段互动表演，游客可以参与其中的这种祭丝带合影互动，共走鹊桥步道这种体验活动，沉浸式的感受古风浪漫的这种氛围。同时呢，咱们挖掘这种咱们邢台本土的这种历史 IP， 在北长街重磅推出这种梦华行舟行白瓷的这种国风的舞蹈柴王道实景剧，将咱们这种行白瓷非遗的这种文化，还有这种柴荣历史文化，还有七夕的这种节日深度的进行融合。互动体验上还是我们聚焦的还是这种青年群体的需求，在北长街专场举办青年的相声大会，然后街区也是设置了
1: 相亲大会还是相声大会？
2: 相亲大会，
1: 相亲大会，
2: 相亲大会，青年的这种相亲大会嘛。
1: 嗯。
2: 然后街区呢，多点位设置这种穿针乞巧啊，投壶定情啊，一见倾心呐、啊，这种情侣式的国风互动游戏，趣味的这种体验嘛。同时呢，创新推出这种柴荣送财巡游互动，跟将这种浪漫的七夕氛围与民俗祈福财源文化进行一个有机的结合，兼顾到了这个文化性、趣味性跟参与性。
1: 嗯，
2: 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对，您刚才提的这几个性，文化性、趣味性还有参与性，这是在古城，我们依照古城的特色，我们去开发和建设相关的这个活动特点的活动。那么信都区呢，主要是在我们吃喝玩还有我们的这个文化的体验升级这方面，我们也下了很多的这个功夫。如果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有哪些疑问，或者是您最想参与哪些活动，怎么样去参与，您还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也欢迎大家及时进行补充和交流。
3: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为您播出的是航风热线七夕特别节目，全心全意爱在邢台。走进直播间的是湘都区信都区文广旅局的负责同志，为大家介绍邢台市的七夕活动安排。如果您有好的意见和建议，或者呢是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或者呢是通过网络平台随时进行交流和互动。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网友关注的问题和留言。其中网友张先生留言，张先生说，他说呢，每次呢去到这个西边山区游玩的时候呢，体验感都挺好，但是呢就是价格稍微有点高哈，有没有特惠的一些活动？好，那今天我们来到直播间现场的也有信都区王局长，我们请王局长给大家介绍一下信都区在七夕期间景区的优惠的举措还有措施。好，王局长您给这位朋友回答一下好吗？
0: 没问题。咱们围绕七夕这一中国传统节日呢，信都区为了丰富咱们游客的文化生活，提升咱们游客的体验，做出了大量的惠民福利，并且精心准备了一系列的活动。我现在简单介绍一下，像邢台大峡谷景区推出了两款线上的专属票，它这个线上专属票呢只是线上的发售，需要提前一天下单，但是这个有效截止日期呢会持续到9月30号。一款票为77元的双人入园票，另外一款是198元这个套票，套票包含了所有它的二销的项目都可以享受。然后九龙峡推出了两项特惠， 它有169元的双人住宿套票，包含了双人门票以及次日早餐，然后还有59.9元的情侣双人门票，可以参与山顶露营系列活动。那行香小镇呢，推出52.1元情侣双人门票。今天七夕当天入住周公山酒店和民宿都可以享受8折的优惠，然后入住咱们三山溪谷景区呢，住宿可以享受7折的优惠。那与此同时，周公山和九龙峡也在打造高山露营音乐狂欢，游客们可以通过星空的 K 歌、露天的观影、烧烤休闲，清晨还可以观赏日出云海。那行香小镇呢，会以行香相遇七夕情定古镇为主题，营造古风盛景，白天上演国潮的展演，晚上呢会有这个非遗打铁花的一个表演。咱们爆香谷景区在暑期开展了森林音乐觉醒季，森林音乐觉醒音浪季，然后在七夕的时候我们还会增加一些互动，在舞台上会有一些甜蜜西瓜派对，然后浪漫抱抱这些互动的趣味挑战。天梯山景区呢也已经开启了浪漫星空的夜游，咱们针对全国的大中小学生以及骑行康大路抵达景区的游客，夜间游览景区都可以享受免景区大门票的这个福利还是挺多的。
1: 对，包括您介绍的这个优惠的措施哈，但是也有一定的时效性，就是在这段时间或有的是在七夕当天也有这样的一个限定哈，这是一个方面呢。除了这个方面之外呢，新都区因为我们的这个骑行活动，包括我在这个去新都区的路上，我都看到有很多的骑友在假期当中会骑行，而且我们这个道路设施建设的也都非常好，它的这个骑行的道是有专属的这种颜色，这种色彩也很好区分。那么针对这样的这个骑行，我们的这个活动之外还有哪些，比如说我们一路走一路骑有哪些音乐演出啊？有哪些特色的这种活动能够看到，您也提前预热一下好吧。
0: 这个我们其实也不单纯是围绕咱们这个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整个信都区呢它在暑期的话都会有一些音乐呀和骑行的一个活动，我现在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除了咱们前面说到的这个七夕甜蜜文化市集和各大景区主题体验以外，今年我们信都区精心策划了很多这个音乐氛围感十足的音乐演出，还有充满浪漫气息的一些骑行活动。这样的话可以给市民呀游客带来更多的多元的游玩体验。先说说音乐类的活动，然后在山野之间呢我们打造了不同风格的音乐现场，像九龙峡会有这个高山露营音乐季，上演热闹的山顶狂欢，在现场呢还会有灯光秀、篝火派对、星空电影，大家可以沉浸式感受山间夏夜的热闹氛围。然后爆香谷的森林觉醒音浪季推出七夕的专场，不光有音乐演出，还设置西瓜甜蜜派对呀、浪漫抱抱挑战赛，互动性和趣味性都是非常强的。三山溪谷依托青山溪流的自然环境，打造山谷浪漫的音乐会，让游客能够身处绿水青山之中听音乐，体验感是十分的惬意。除了山野音乐，在主城区像东游流码头，我们会不间断地举办夜间音乐 live。然后这个新都区的红色文化，为了传承红色文化，弘扬我们的抗大精神呢，我们区还重磅推出了一路高歌上太行这么一个主题的经典歌咏比赛。同时我们还推出咱们820的这个重磅的群星演唱会，820也就是明天在蓝池物流园举办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七夕群星演唱会，特别邀请了张韶涵、李玉刚等6位知名艺人登台献唱，打造万人视听的盛宴，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到现场来观看。
1: 好，我们活动还有很多哈。那刚才这个网友也在提相关的一些优惠的措施，也问到了一些具体点位，稍后我们再一一的为大家进行这个解答和答复。那今天呢其实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邢台市第三届婚恋文化产业博览会，应该也是在今天会启动。那么这项工作呢应该是在湘都区啊，霍局长请您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第三届婚庆文化产业博览会那今年的举办的一个情况，给大家也预热一下。
2: 好的，主任。邢台市第三届婚恋产业博览会呢，就是今天就是在 百泉源水这边进行正式开幕。咱们这次第三届婚恋产业博览会呢，还是以

0: 这个文化赋能婚恋、产业激活消费为核心的这种思路，全方位的整合这种婚嫁服务、家居美妆、文旅休闲这个全链条的这个甜蜜经济资源，打造的还是文化加商贸加消费加文旅的这种沉浸式的婚恋产业的一个展会。配合这个展会呢，咱会开展一系列的活动。今天晚上，我们会在这个百泉渊水景区桃花岛音乐草坪举办全国这种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晚会，演绎这种七夕文化，彰显邢台文明婚恋新风跟城市魅力。明天上午20号，也就是20号上午，将举办文明新风的一个集体婚礼的盛典。咱之前呢，也是面向全城征集了20对新人。这20对新人呢，明天上午会在百泉渊水这边集体亮相，见证浪漫时刻，大力倡导移风易俗、节俭婚恋的这种文明新风。晚间呢，也会有一些精彩的活动。8月20号晚上7点半到9点，咱们在百泉渊水公园会上演七夕的浪漫情歌会，以国风曲目、经典情歌来演绎这种浪漫的节日氛围。同时呢，从昨天开始，也就8月18号到今天每天的下午5点到下午9点，组织了这个100位公益红娘，她现场驻点，开展这种相亲交友啊、婚恋咨询的这种服务，为咱们单身青年搭建这种安全、正规、温馨的一个交友平台，
1: 嗯，
0: 是不
1: 好，
0: 是？
1: 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当然，这个重头戏呢，今天晚上也会上演啊，也欢迎大家随时来进行关注。我们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和咨询的问题。其中有很多网友呢在关注的是邢乡生态园，还有东游柳码头七夕活动期间的一些活动的安排。有朋友问说，邢乡生态园这边呢，有这个鹊桥，还有这个观鸟长廊，然后呢，是不是也有相关的这个活动？另外呢，东游柳码头有水上的这个表演吗？好，两位局长，哪位来给大家去介绍介绍呢？我们先请霍局长您去介绍介绍，您所在的辖区之内，有哪些相关的安排？
0: 好的，好的。那个刚才也提到了，咱们这个邢乡生态园这边呢，七夕期间呢，也搞了一个这个林间姻缘会的这种青年的相亲节目。整体的七夕期间呢，这个邢乡生态园还是主打的这个自然温情、休闲风格，依托的还是咱们这个西域营地这种他们这种优质的这个生态环境，来打造咱们专属七夕的这种互动打卡场景。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观鸟长廊啊，还有什么，这种。同时呢，咱们也是联动了园区的这种树语咖啡呀、林间造物文创店呀，推出了这种七夕的情侣专属优惠套餐、文创体验活动，也欢迎这个广大游客到这边来游玩。同时呢，咱们这边刚才也说到这个骑行绿道了，咱们这个邢乡生态园里面，但其实也有绿道，它是有一个4.3公里，还有一个7.5公里的一个内外两环的骑行绿道，欢迎广大骑友到咱们邢乡生态园来骑行。
1: 嗯，好，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说这个营业时间是多长时间？还有这个朋友说晚上能去邢乡生态园游玩吗？霍局长。
0: 咱们这边是这样的，它这个邢乡生态园是纯开放式的，就是全天都可以到这边来游玩。夜间的话也可以，而且它这有营地，你可以这个自带帐篷啊什么的来这儿就露营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1: 好，
0: 但
1: 这
0: 是
1: 是。
0: 具体的话，到现场可以咨询，咱们有相关的游客服务中心，到时候可以具体的咨询。
1: 嗯，好，谢谢您的回答哈。我们请王局长介绍一下在东游柳码头啊这方面我们的这个安排。
2: 好的，主持人，咱们东游柳码头今天呢，游客到咱们东游柳码头来游玩，在抖音上发布一些相关的一个活动视频，和图片，如果能添加话题的话，就可盖章领取一份礼品。今天晚上的7点半到8点，在东游柳码头北面临水墙体会上演七夕沉浸式灯光秀。这个灯光秀融合自行车骑行动感元素和七夕浪漫的元素，通过投影动态灯光特效，打造专属的一个浪漫的沉浸式体验。今天晚上的7点半到9点半，在东游乐码头的西广场会举办一个夜间音乐会，以浪漫的流行歌曲、治愈民谣、轻音乐为主，主打一个浪漫、轻松、休闲的一个氛围。除此以外呢，咱们这个东游乐码头它还设置了一些自行车骑行的一些蹦道，然后大家伙可以到 到这儿来体验。
1: 嗯，好，谢谢，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我们来回复一下大家的疑问哈。有一位网友手机尾号。

0: 号是0968的这位朋友说，他说呢，想给行香生态园这边呢提一个建议。行香生态园呢整体是特别好，然后呢就是地儿太大了，需要在里面逛很长时间。门口呢有租赁，这种助力车的，我的感觉呢是助力车的这个租赁价格呢按半小时起步计算，有点逛不完，而且往上呢是10分钟就会去加钱，然后觉得有点贵，能不能更亲民、更惠民一些？好，霍局长，这位朋友提了一个建议啊，是否有可参考性？那么这个运行，我们接下来有没有考虑过有适当的一些调整呢？霍局长，您解答一下。
1: 好的，主持人，这个关于这个行香生态园这个游玩这个骑行这种自行车的这种价格的问题的话，感谢这个网友的这个好的这个建议啊，我们回去以后和这个他的运营方，就是咱们交建文旅局团进行一个洽谈，看看他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运营价格，有没有合理降价的区间啊，给咱们广大的游客提供一个更舒适、更温馨的一个游玩环境。
0: 好，谢谢您的解答。还有一位朋友说，他说呢，我们是经常的往西部山区去旅游，然后呢，去山区旅游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自驾车，但是现在呢，想带父母也想带孩子，这个自己的车呢就不够坐。想问一问有没有这样的旅游的专线，就是从邢台市我们只去到这个山区，中间不停的这样的旅游班线。好，万局长，现在有这样的这个线路吗？
2: 咱们邢台市今年新打造了一个爱情专线，就是从鸳鸯泉一直开到天河山，这个线路非常的好。然后这个中间途经咱们七里河的一些绿道，然后风景也是非常的漂亮的，我们可以感受
0: 这
2: 一
0: 是
2: 下。
0: 阶段性的是吗？
2: 目前来说是有的，大家伙可以去体验一下。然后其实我还想说呢，咱们今年市里面在打造这个太行全程1号风景赛道。希望大家伙儿咱们都运动起来，咱们骑上自行车，可以从咱们香都区的行香生态园，一直骑到我们的这个天梯山也
0: 好，
2: 好，
0: 好
2: 大
0: 的，
2: 峡谷也好，都可以。
0: 好的，好的。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通过两位局长的介绍呢，我们也充分了解到了邢台市我们在七夕节日期间我们所精心布置的活动和安排，也充满了浓浓的这样的七夕的文化氛围，也欢迎大家前去体验和参观。最后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今天一同上线的两位科长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生态环境局的负责同志，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3: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5: 守护蓝天碧水，
4: 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7: 喂，你好。
8: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英家屯阳光雅居小区什么时候可以用上自来水的问题，水务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7: 好多部分联系，他们已经给我说了，我现在已经了解了这个事情的这个情况。
8: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市水务局的答复，阳光雅居小区当前是由北王段水厂供水，因现有水源水量不足，暂时无法完成自来水接入和自备井关亭工作。目前呢，香都区眼珠近乡工程正在加紧施工，预计到2026年年底工程完工后，北王段水厂水源将得到有效的补充，届时会第一时间为该小区完成水源置换、关停自备井。
7: 好的，好的，谢谢您。
8: 哎，不客气。
7: 然后那个，你们这个平台很负责任，然后就是很多部门都答复我了，然后我当时主要也是出于用水的这个安全考虑，
8: 嗯，
7: 然后打电话咨询了一下，
8: 哎，
7: 然后现在正如您所说的这个情况一样，我目前掌握的信息，
8: 嗯，
7: 和您说的差不多，
8: 嗯，
7: 所以你们也可以登记一下这个啊，这个事情，就可以结案了。
8: 好的，好的。
7: 后边等着我们看看什么时候能接了，以后我们再跟相关部门具体对接吧。
8: 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9: 你好。
8: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筑梦社区什么时候可以关闭自备井用上自来水的问题，水务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9: 联系了。
8: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9: 现在目前现在他这边什么时候能接上自来水不知道，得等人家公司的这个规划。
8: 是这样，这位先生，我们也收到了市水务局的答复，目前正在推进高新区农村供水改造提升一期工程，项目包含筑中社区在内的双楼村、唐家庄、石溪村、石东村、南张家屯村、石北村、筑北村、筑中村、筑南村、北康庄等10个村连村供水管网改造，预计到2027年7月竣工。工程完成之后呢，将同步完成筑中社区水源置换、关闭自备井。
9: 谢谢，也为您回复的更清楚，非常感谢。
8: 啊，不客气啊，有问题的话也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好吧？
9: 好的，好的，好，谢谢啊。
8: 不客气，再见。
5: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6: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10: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农历7月初7，星期三。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 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

平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突破性成效，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运输结构优化调整，快递包装瘦身增绿，我市着力构建绿

0: 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3.5万亿元左右，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医保基金及时结算覆盖超90%定点机构，提前达成年度目标。我国将构建约6万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七夕夜，来看银河上的星空鹊桥。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是第10次党代会以来，我市通过实施工业立市战略，持续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强势风采加快重塑。通过实施文化兴市战略，做大做强，做热中心城区，打造全城特色旅游休闲城市，城市知名度与承载力同步跃升，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效。未来5年，我市将以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主线，聚焦8个着力，构建全面绿色转型系统工程，深入实施工业立市、文化兴市战略，实现综合经济实力、城市发展能级、改革开放水平、生态治理成效、人民生活品质、社会治理效能新跃升，努力交出新时代邢台高质量发展的优异答卷。聚焦发展绿色物流，我市发力公转铁项目建设，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推动大宗货物及中长距离货物运输向铁路有序转移，持续提升货物绿色运输比例。我市邢铁物流园规划建设6条铁路专用线，设计年运量超1000万吨，连通韩黄铁路，对接黄骅港和唐山港，重点打造煤炭、矿粉等大宗货物内陆集散枢纽。同时，我市着力推进交通领域设备更新，通过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举措，引导老旧营运货车有序淘汰，鼓励车主更换环保新能源车型，助力道路货运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此外，我市邮政快递行业还推广快递绿色包装，提高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推动行业绿色转型。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截至7月底，作为我市20项民生工程之一的养老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提前完工，全市新增培育36个标准化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新增持证护理员350人。根据年初印发的邢台市2026年养老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工作方案，在培育标准化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工作方面，我市统一建设标准与服务规范，坚持盘活存量，提质增效，不搞大拆大建，依托现有民办机构公办敬老院改造升级，推动医养资源整合。当前我市夏玉米陆续进入抽雄期，即将迎来籽粒形成和灌浆的关键阶段，也是自然灾害多发频发的时期。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专家提出玉米中后期田间管理指导意见，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李燕介绍，今年全市夏玉米整体长势较好，但由于播期、伤情和肥力基础不同，区域间、地块间存在一定差异。他建议农户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长势健壮的田块要稳长防倒，弱苗田及时补充养分，受灾地块先排积水再补营养，最大限度减轻损失。今年河北积极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通过整合物流资源，实现设施设备、服务网络、数据信息等要素共建共享，从而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率。长远看，整合物流资源，提高物流组织化程度和效率，不仅能降低单个企业物流成本，还能助力重构产业集群的供应链运行方式，推动供应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提出河北将加快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3.5万亿元左右。 实施方案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提升科技研发、工业设计。

0: 供应链金融、现代物流等发展能级，聚焦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提升文化旅游、健康养老、体育赛事等服务质量，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在国务院新闻办18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逐步构建起覆盖城乡的商业网络，有效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2021年以来，我国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农产品供应链转型升级，支持建设农产品分拣、预冷、初加工等设施近4000个。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改革速度超预期，改革成效已彰显。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改革的全面实施，标志着医保基金结算从被动支付向主动赋能转变，必将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三医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医疗保障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交通运输部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到2030年，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路线基本形成，优良路率高于平均水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重点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知名目的地，初步实现网络化、体系化、品牌化发展。按照方案，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将以普通国道为主体，形成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分别为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分别为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分别为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8月19号迎来七夕佳节，民间传说中牛郎织女会在农历7月初7通过鹊桥相会，但事实上，牛郎星、织女星即便在七夕佳节这一日仍隔着银河遥遥相望。不过银河中确实有一处渡口，好像方便牛郎织女相会的鹊桥，循着牛郎星、织女星和天津寺组成的夏季大三角，便能找到这座富有想象力的星空鹊桥。牛郎星又称河谷二，织女星又称织女一，它们与位于银河中的天津寺一起连成一个大三角，找到天津九星中最为醒目的天津寺，也就找到了辨认星空鹊桥的关键标志。以北京地区为例，8月19号天黑后，牛郎星、织女星、天津寺这三颗亮星高悬在东方天空，晚些时候织女星和天津寺还会升至近天顶，肉眼很容易认出。要看清银河，则需远离城市灯光，当晚月亮约在22点落下，月落后观测条件更好，银河像一条淡淡的乳白色光带从夏季大三角间穿过。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条出行提示：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七夕演唱会定于2026年8月20号晚19:30至22点，在我市信都区蓝池物流园举办。为切实保障活动期间现场周边道路交通的安全畅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将对活动周边道路实

实临时交通管控措施，具体管控时间为2026年8月20号16点到24点，管控范围为北侧行舟大街文苑路至太行路路段、南侧莲池大街文苑路至太行路路段，实施双向管控。除正常运行的公交车、演唱会接驳车、保障用车外，禁止机动车通行。行舟大街文苑路至太行路路段南侧、莲池大街文苑路至太行路路段北侧非机动车道、便道禁止非机动车通行。需通行行舟大街、莲池大街管控区域的车辆，可通过滨江路、文苑路、太行路、钢铁路、龙岗大街等道路绕行。管控区域内道路临停的车辆，应按照便道、非机动车道、最外侧机动车道的先后顺序单排顺向停放。行舟大街滨江路以西、滨江路行舟大街以北、太行路行舟大街以北、金泉大街、银泉大街等路段停车资源较为丰富。信都区政府、邢台交安驾校、经由微鲸公司、邢台现代职业学院东校区、邢台技师学院在演唱会当天16点到23点30分期间提供免费停车场，观众可在停车场附近乘坐免费接驳公交至蓝池物流园附近。需要注意的是，因文苑路行舟大街至莲池大街路段为应急疏散通道，钢铁路通行车道较少，为保障通行安全，禁止在机动车道临停。非机动车可停放区域为物流园北门行舟大街文苑路至太行路路段北侧便道，以及其余周边道路的两侧便道。物流园南门莲池大街文苑路至太行路路段南侧便道，以及其余周边道路的两侧便道。因文苑路行舟大街至莲池大街路段为应急疏散通道，东侧禁止非机动车停放，为方便观众参与活动，我市将在今天16点至23点30分安排免费公交接驳。接驳路线有以下三条，具体包括北门西环线，由蓝池物流园北门发车，经行舟大街、滨江路、行舟大街至蓝池物流园北门，设置接驳点五处，分别为惠宁中学路东侧公交站、富力城路北侧公交站、赵姑庄路口路北侧公交站及路南侧公交站、富力城路南侧公交站，间隔5分钟单向行驶。北门东环线，由蓝池物流园北门发车，经行舟大街、钢铁路、金泉大街、太行路至蓝池物流园北门，设置接驳点四处，分别为第一看守所路南侧公交站、苗王庄北路东侧公交站、甲庄南路北侧公交站、太行路银泉街口路西侧公交站，间隔5分钟单向行驶。南门环线，由蓝池物流园南门，经莲池大街、望泉路、泉北大街、滨江路至蓝池物流园南门，设置接驳点六处，分别为技师学院南门路南侧临时接驳点、盛世公馆路南侧公交站、信都区政务中心路西侧公交站、一专二院路北侧公交站、河北机电学院路北侧公交站、泉北大街与滨江路口路北侧公交站，公交车间隔5分钟单向行驶。建议观演群众优先选择远端停车、近端接驳和乘坐公共交通、骑乘非机动车等绿色出行方式，提前规划时间和路线，主动避开管控区域易拥堵路段，提前准备好纸质门票或电子票并主动出示。各类车辆请按要求在指定停车区域内规范停放，机动车辆按照便道、非机动车道、机动车道外侧次序依规单排顺向停放，车内预留联系方式。管控区内居住的市民请根据通告要求提前规划，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和路线。管控期间，公安交管部门将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动态调整管控范围和时长，请广大市民、观演群众自觉服从执勤民警及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疏导，敬请各界群众给予理解支持。如遇紧急情况，可拨打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指挥中心24小时值班电话3278030。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严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FM 88.5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育机构？

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达。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7: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骨医科的郝文健。健康骨骼是新时代全民健康的重要内容之一，建议您合理运动、科学营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及时防治骨关节。

0: 疾病的发生，远离骨科疾病的困扰。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医科主任秦少龙，远离肛肠疾病，专心致志，让健康之路畅通无阻。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老年病科丁玉红医生。老年糖尿病患病率高，特异性大，需要制定个体化的控制目标和综合治疗方案，防治并发症和合并症至关重要。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三科主任戚学华。十人九治，我们治，志在必除，不再有后顾之忧。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眼科的金培新医生。控血糖，守护视力，让我们一起践行早发现早诊治守护视力的理念，共同努力早期预防糖尿病眼病，保护良好的视力，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5: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你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免疫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今天呢是中国医师节，医者无界，大爱有声。从清晨的查房问诊到深夜的急诊坚守，从精细诊疗到健康科普，每一位医者呢都在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我们筑牢生命健康的防线。在这里呢也是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医务工作者，在这里呢也是衷心的祝愿所有的医务工作者行医有光，岁岁安康，节日快乐。那同样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脑病科的王东王主任。王主任呢是副主任医师，比较擅长的是糖尿病及并发症、脑血管病的介入，还有神经内科的疾病诊疗。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王主任来到节目当中。王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也是非常欢迎王主任，也是多次走进直播间给大家进行科普哈。在这里呢也是祝愿您节日快乐。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就是糖尿病患者脑血管病的预防与治疗。如果大家呢对我们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好，那说到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呢，相信很多人都认识它哈，但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以及我们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去做呢？有的时候我们大家确实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误区，比如说很多人只是把这个糖尿病当成是，哎，可能是血糖稍微有一点点高的一个小问题哈。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只要是把这个血糖控制在一个平稳的范围之内哈，按时吃药就没事了。但是呢，大家可能听过一句话嘛，叫做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它的并发症哈。所以说呢，在这个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个糖尿病到底怎么样去伤害到我们的这个脑血管的。这个血糖不高为什么会得到这个脑梗，或者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跟糖尿病息息相关的患者的一些问题。那带着这些问题呢，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首先我们说到这样的一种疾病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去了解一下这个疾病哈。你像这个糖尿病患者的患这个脑血管病的这个概率高吗？
1: 对，糖尿病患者脑血管病发病概率要比正常人高很多，差不多按照现在数据统计的话能到2到5倍。它那个作用机制啊其实很复杂的，但是总体来讲的话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来讲的话，就是糖尿病的话容易加速这个动脉硬化。其实动脉硬化只是个通俗说法，本质上讲就是人的血管当中会有斑块形成，内皮损伤，然后这个斑块逐渐长大，然后让血管狭窄，最后闭塞。这个血管壁在什么地方，它就是什么地方的一个梗死。又比如说这血管壁在脑血管上了，就是脑梗死；壁到这个心脏血管上了，就是心肌梗死；壁到下肢血管上了，就是糖尿病足。本质上讲，糖尿病患者伤害血管是全身性的，无非说这次就是在把脑血管单独摘出来，所以说就是一个加速动脉硬化机制。再一个来讲的话，糖尿病患者血液当中糖分比较高，它会增加血粘度。同时糖尿病患者因为糖分高，然后通过大量排尿，然后起一个辅助降糖效果，一般会处于一个轻度脱水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糖尿病患者身体的血液粘稠度是比较高的，在血管已经狭窄的情况下，血液粘稠度还高，它就容易导致血流缓慢，然后这个导致堵塞，然后诱发脑梗。再一个来讲的话，就是说糖尿病患者除了这个血糖之外，还有一个共因性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容易血糖、血脂高、血压高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同时也都是脑血管病的高风险因素。所以这个患者一旦诊断为糖尿病之后啊，他这个如果高风险因素不去同时控制，他脑血管病发病概率也会增高的。再一块来讲的话，就是糖尿病患者除了损伤大血管之外，他对于微循环影响也比较大。这个脑子的大血管和这个其他心脏啊或者下肢大血管还不太一样，它里边有很多的微循环组织。微循环的话就是指的就是那种你看不见摸不着的这种血管，但它也同样通过这个血流， 这一部分血管损伤之后的话，会容易导致这个小面积脑梗，就是虽然和这个致死致残这种脑梗不太一样，但依然是脑梗，所以说对于患者来讲的话，糖尿病容易很麻烦。再一个来讲的话，糖尿病患者容易出现一个身体的一个慢性炎症反应，这个炎症反应发生在什么地方，它就会出现什么一样的一个症状，比如说它发生在这个血管上，血管内皮的炎症反应就会加速血管内皮的损伤，进一步增加动脉硬化的这个程度，诱发脑血管病加重。所以说糖尿病患者啊，脑血管病发病概率升高并不是一个单因素的，是个综合因素，但得了这个病以后肯定需要把这个预防工作做到更好一些。
0: 嗯，好，其实呢刚才说到了像这个患有糖尿病的这个患者发生这个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风险也是显著提高的哈，这也是属于是糖尿病并发症的一种。另外呢也说到了它长期存在对我们的这个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损害，是吧？刚才也说到了很多，尤其它这个血液粘稠啊，包括这个斑块它到哪里之后呢，就可能让那个地方呢就发生了拥堵哈，这也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些疾病。另外呢也会合并一些其他的这些高危因素哈。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很好的控制和预防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预防大于治疗，我们在生活当中以及我们在这个治疗这个疾病上，我们应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1: 嗯，糖尿病患者的，因为刚才在说到了糖尿病患者导致脑血管病发生是一个综合因素，所以说现在咱们糖尿病治疗就有一个理念，就是综合治疗理念，也就是说你得了糖尿病了，咱们治疗的肯定不单纯是把血糖降下去，而是着眼到全身，是一个综合收益。这个综合收益这一块来讲呢，就包括很多，一方面包括血糖的控制，波动不能大；另一方面包括糖尿病相关的高风险因素的共同控制，比方说血压呀、血脂啊、尿酸呀、通性半胱酸啊之类这些数据。同时的话，我们还着眼到糖尿病所有的并发症，脑血管病只是其中一个，也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包括这眼底病变，包括肾病，甚至包括神经病变。都是咱们需要综合控制的一环，就是在得糖尿病之后，很多糖尿病患者说了，我血糖挺好的，我就有些药我就不吃了，有些事儿我就放松了，这个不行，因为咱们得糖尿病的最终目的是让身体受益，而不是说我只是把血糖降下去。因为在咱们这个领域当中的话，你如果只是想让血糖数据正常，那招很多，但如果说你要是想让身体整体受益，人和人之间的个体差异性就是很明显的。终归还要根据个体情况进行选择。
0: 嗯，就是一定要去做到一个综合的治疗，并不是说我这个糖尿病我就控制一下血糖就可以了哈。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就是刚才像您说的，这个血糖明明正常，为什么身体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呢？是吧？需要去进行一个综合化的一个个体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些治疗，是吧？那你像我们针对这些糖尿病患者患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些人群，我们应该做到一些怎么样的一些预防呢？把这些指数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之内，又包括需要控制哪些指数呢？
1: 对，咱们今天既然是从糖尿病作为引子来说的，肯定首先说糖尿病。糖尿病的血糖的话，控制一般就是根据患者的这个实际的情况还有年龄进行判断，一般空腹的话控制到4.4到7.0。如果说这个人年纪越轻，身体状态越好，咱控制就要求越高，也就是4.4针对的是这些身体非常壮的这部分人。但如果说咱岁数已经比较大了，你控制到4点多血糖的时候，出现低血糖的概率就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咱就适当放宽，一般可以酌情放宽到6点多到7点多。但这只是一部分岁数比较大、身体比较虚弱的人群。如果咱身体状态比较好，咱还是更倾向于让血糖控制越好越好。然后糖化血红蛋白的话。

一般控制到7%，甚至小于6.5到6.5、6.0都是允许的，当然也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来定。血压的话就是控制到130到80左右，但这个数一般指的是中老年人。如果说咱是个年轻人得糖尿病了，只要你身体能耐受，这个血压还可以再降到110、120。

0: 相关的危险因素。如果说咱们有糖尿病，咱们就需要严格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控制到1.8以下。但如果说你已经合并过心脑血管疾病了，这个数能降到1.4，那就更好。也就是说，咱们血脂当中的指标和动脉硬化相关的核心指标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这是咱们体检过程当中需要更关注一点。再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体重，这是一个单独的风险因素。如果说咱得糖尿病了，体重很大还肥胖，一方面的话对于血糖控制不好，另一方面的话，肥胖本身就是心脑血管高风险因素独立因素。所以咱尽可能的要把体重指数控制到24以下，也就是非肥胖状态，这是咱们需要综合去控制的一些数据。
1: 可能相信这些数据，比如说这些糖化血红蛋白呀、血压、总胆固醇这些，大家都听到过哈。但是有的时候大家确实是分不清楚，我到底把它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之内哈，是相对安全的哈。当然这些指标呢也是因人而异，刚才也说到，可能会考虑到这些年龄啊，包括这些男女的这个有个别地方也是有差别的，是吧？也会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血压的时候，也说到不同情况这个血压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固定的一些值，是吧？
0: 对。
1: 也要结合自身的年龄等等各种因素去进行一个综合的考虑哈。但是刚才也特别提醒到，说到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个胆固醇，这个是我们这个可以理解为一个坏胆固醇，是
0: 对，
1: 吧？
0: 坏胆固醇。
1: 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去严格去控制这个疾病，因为它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的损伤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也说到这个体重指数哈，所以说这个超重的、肥胖的这些患者，他不仅仅说是罹患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提高，可能跟其他的疾病也是息息相关的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体重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哈。另外，我们也会通过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也会发现，可能你的体重控制的比较理想之后，我们刚才给大家说到这么多值，哎，它可能也会相应的往下去降一些，是吧？
0: 对，
1: 你比如说像这个总胆固醇也好，或者是这些甘油三酯，它有的时候也会降一些，是吧？
0: 对，他肥胖的病人本身就容易三高，然后你把肥胖控制住了，三高相关的数据一般会有很明显的改善。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给大家去详细的去说一说我们这些糖尿病的这些管理哈，从这个血糖呀、生活方式啊，包括这些药物方面的这些干预，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对，糖尿病患者的管理来讲的话，是个综合管理。首先来讲的话，就是数据达标。刚才也说到，糖化小于7，空腹4.4到7，然后非空腹血糖的话小于10，然后这是一个标准数据控制。但需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是一个前提，就是不出低血糖。因为咱控制好血糖，10年的收益可能很有可能一次低血糖就把收益完全抹平了。就是糖尿病血糖目标控制，一定是以不发生低血糖作为前提的。如果控制的越低越好，但频繁闹低血糖，这个治疗方案肯定是不合理的。再一块来讲的话，就是咱们糖尿病管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生活方式管理。就是只要咱诊断糖尿病，甚至在糖尿病之前的糖耐量异常阶段，咱们就以生活方式管理就已经插进去了。只要涉及到血糖相关的问题，生活管理你要是控制不住，那药物这一块来讲的话就是免谈的。你嘴巴不控制，活动不控制，吃多少药都白搭。咱们那个饮食这一块来讲的话，主要就是粗细搭配。一般来讲，如果说你这个人身体是偏胖的，咱就鼓励粗粮食品为主。这一部分食物吃进去饱腹感比较强，同时热量比较少，不管是对于血糖控制还是对体控制都是有好处的。但如果说咱本身已经合并明显消瘦这个糖尿病相关体征了，那么短时间内可以适当吃精粮，这样的话让身体营养元素补充够了，再调换成粗粮，这反而更好一点。
1: 其实呢，光说到这些糖尿病的饮食，我觉得都能够说整整一期节目了哈，非常有讲究的哈，就是每一餐是吧？然后包括每天我们的总热量的这些控制，都是有很大的讲究的。另外，很多这些糖尿病患者可能最担心的问题，就刚才你也说到了，比如说比较消瘦的话，是可以去补充这些精细的这些粮食的哈。但是有很多糖尿病患者可能根本就不敢碰这些东西，甚至有的人可能会说这个吃水果可能会升高我的血糖，所以说我生活当中可能一点水果都不碰哈。其实还是要去做到一个搭配，是吧？
0: 对，
1: 是不是？
0: 这些实际上就是糖尿病患者常见的一个误区，就是有些人完全不在乎，这个不对，但有些人就是过度在乎。我得了糖尿病了，我白馒头不敢吃了，水果不敢吃了，然后肉也不敢吃了，最后把自己吃的又瘦，低血糖，可能出现这种营养不良，这个不是咱们想看到的现象。所以糖尿病患者第一件事就是定糖尿病食谱，多吃了不允许，少吃了同样不允许。
1: 就是吃多了，有的时候可能这些能量没有办法去消耗，但你吃少了，不够我们身体的这些正常的一个 活动或者是正常的一些代谢和消耗，所以说还是要去适度，是吧？这个很重要，就是刚才也说到了精细搭配，包括我们任何的营养元素都要去涉及到，没有说任何一种东西是绝对不能。

0: 能吃的，但是我们也要去注意一个它的这个量，是吧？
1: 对，个体化的饮食指导，这是需要按照食谱进行进食的。
0: 好，你像这个食谱，他们在这个比如说这个确定为糖尿病患者的时候，是不是有的人他可能比如说在前期的时候，或者是不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可以通过饮食的方式去进行一个干预就可以了呢？
1: 其实糖尿病的饮食是两种，就是根据你身体需求量来制定的一个饮食。就是即便咱不是糖尿病，你按照糖尿病饮食食谱去吃，也可以叫做养生饮食。因为糖尿病食谱就是你需要多少，我就给你吃多少，多了对身体是一种负担，少了营养不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即便咱是正常人群，你按糖尿病饮食去吃也没有任何问题。如果咱是糖耐量异常阶段，也就是糖尿病早期，或者是已经诊断糖尿病的人群，那就更应该按糖尿病饮食食谱去吃了。
0: 那这个饮食食谱的话，我们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年龄啊、体重啊，包括一些习惯，我们也会给他们去定制一些，是
1: 对，
0: 吧？
1: 是的，完全是个体化的。这个食谱互相之间去，互相之间去对比，没有任何意义。同样两个糖尿病患者，食谱肯定是有差异的。
0: 好，这个医生也会给你们去量身定制你的这个每日三餐哈，
1: 对。
0: 听起来还是比较不错的哈。那说完这个吃了之后，我们都大家都要知道这个吃动平衡，那接下来我们就该运动了哈。应该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运动量，什么样的运动方式，这些都可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对，
0: 哈。
1: 运动这东西的话，也是有一定原则的。就是说，你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心肺功能，然后你不同的这个体重情况，然后你甚至你在整个病程的不同阶段，它运动都不太一样。一般来讲的话，咱讲究一个原则，就是量力而行，然后尽可能的多动。你就比如说吧，如果说你是年轻人，咱肯定就是活动量强度相对是比较大的，重体力活动都是可以做的，对抗性的运动也都可以做。但如果说咱是那种老年人，或者是已经合并了心肺功能不全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把活动量放到第一位，不去顾虑咱的心肺功能，那很有可能是你活动完之后血糖还没咋地呢，心肺功能先出问题了。所以说咱们一般来讲进行体育运动之前，首先要评估自己的身体状态，来判断自己是适合轻体力活动还是适合中体力活动。一般情况下重体力活动不推荐啊。如果说咱是那种心肺功能不全的，咱就一般建议就是说，低强度、高频次进行活动。你比如说吧，我确实心肺功能不太好，我每次可以活动10分钟，感觉身体有感觉了，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我可以继续活动。咱可以高频次，这样的话，每天的总活动量和热量消耗是足够的，但是又不至于某一次运动的强度过大，导致心肺功能不全。但如果说咱是年轻人，那我可以集中的高体力活动，我这一天活动一次强度，我把额外的热量消耗掉了。可能平时可能像别人该工作工作，但是工作完之后可以集中的消耗。但这一部分人仅限于年轻人。老年人和心肺功能不全，或者说是其他脏器功能不好的病人，反而更倾向于，低强度的、时间稍长点的、间断多次运动方式更合理一些。
0: 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些运动哈，也并不是说运动的越多越好，而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是吧？
1: 对，
0: 其实呢，每次说到运动的时候，大家总是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动得越多越好，是吧？其实也还是要去综合一下自己的自身情况，刚才也说到要评估一下自己的心肺功能，是吧？循序渐进的去做。当然，如果说身体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还是要去坚持运动哈。虽然说大家都知道，但是我觉得可能做起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难哈。你像我，也就是我每天就是说，哎，吃了饭了，去小区溜一圈，但是每天光这么想，但是好像一直都迟迟不能行动哈。可能跟我一样的这些朋友可能有很多，就是没有办法动起来。其实动起来的话，对我们正常人也好，对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是吧？
1: 对，因为咱刚才也说到，就是糖尿病的生活方式，你说他有糖尿病，他就是糖尿病的生活方式。你要是没有糖尿病，你按这套来就是养生的方式。所以说，糖尿病的生活方式，严格上讲就是一种，就是说根据实际情况定的一种方式。按这个来，即便咱是正常人，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0: 好，那刚才呢，我们是说到这个，那你像这个药物治疗的话，我们一般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呢？
1: 药物治疗来讲的话，这个就更能说一节课了。简单来说的话，就是首先定分型。咱如果是那种一型糖尿病，或者是糖尿病患二型糖尿病的中末期没有胰岛功能的人群，那就只能打胰岛素，这个不要忌讳。因为咱身体如果没有胰岛素了，你非得用口服药去控制，那最后效果肯定是各种并发症找一身。所以说，如果咱确定自己就是胰岛功能衰竭了，胰岛素该打就打。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不是胰岛功能衰竭，那咱肯定以口服药控制为主，因为这个糖尿病患者用胰岛素有一个非常大的弊端，就是容易增肥。刚才咱也说到了，就是说糖尿病患者也好啊，哪怕是正常人群也好啊，咱都希望体重是标准的。你要是因为用一些降糖的药物，即便血糖控制得好好的，体重

0: 这个每个月长个两三斤，那半年以后，这个身体状态肯定就是咱不想要看到的现象，就是口服药为主。在口服药选择当中的话，也是要根据自己的胰岛功能情况呀、胃肠道反应啊，还有糖尿病的一些发病机制了，还有很多很多种药物去控制。反正简单来说的话，常用的药物，比方说，肥胖类的，咱可以选择点这个增敏药，选择一些这个降糖，同时减肥的效果。有些人消化功能特别好，这部分人的话，可以用一些糖激酶抑制剂之类的。这个的话，就是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咱医生进行选择。这个患者尽可能的不自己去配药啊，因为任何药物都有相应不良反应，咱会根据病人实际情况选择最好的治疗方式进行调整。
1: 其实呢，说到这个药物治疗的时候，就像您刚才说的，都可以说一节课了哈，真的是也是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是吧？比如说年龄啊、职业呀、胖瘦啊，是吧？还有没有合并一些其他的这些病症，更是可以给他去进行一个量身的定制这些药物哈。刚才也说到，有的药物可能会让我们长胖，那可能消瘦一点的患者，他可能希望自己长胖，或者是希望自己强壮一点，那可以用这些药物。但是有些人可能就已经很胖了，但是肯定需要去控制一下体重。我们也会在这个选择药物的时候呢，也是有所讲究的。刚才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糖尿病患者，也就是，缺什么补什么，是吧？就是哪里这个东西它不正常了，哎，我们就给他补上，哎，那他这个血糖可能就会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了，是吗？
0: 对，是的。
1: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管理这一方面哈。那你像这个高血压也更是老生常谈一个话题了哈，大家怎么样去控制？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0: 对，高血压实际上的话，就是糖尿病患者的常见的一个伴随的一个高风险因素。单纯高血压可以增加心脑血管发病概率，单纯的糖尿病也可以增加心脑血管发病概率。但是糖尿病和高血压共同出现的人群可能会更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个患者需要兼顾高血压及糖尿病的共同控制。但实际上讲啊，这个并不难，因为只要你按照糖尿病患者的这个生活和饮食去要求，原则上讲90%的高风险因素就控制住了。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讲的话，你按糖尿病的这个生活方式去吃去做，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额外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高血压患者需要把情绪放得更平稳一点。因为血压它是有很多因素波动，其中之一的话就是情绪波动。如果这个人弄不弄就好生气，弄不弄甚至有一部分好压抑自己，比方说他有些人生气之后他爆发，但有些人生气之后他压抑，这两者都是不行的。咱就想法儿的话，就让自己这个情绪舒缓出来。另一个来讲的话，就是高血压患者还需要注意自己的这个睡眠，因为睡眠不好的话，血压也会有所波动。就是说，糖尿病患者在生活这一块儿，怎么吃、怎么喝、怎么活动，按照糖尿病的要求去做就可以了。在生活上的话，额外的话，需要把这情绪这一块儿保持得更清醒，保持得更好一点，睡眠这一块儿保持得更平稳一些。至于说不吸烟、不饮酒、适当活动、适当控制体重，这个基本上就和糖尿病的要求是一模一样的。
1: 其实，有的疾病它确实是一些相通的哈，就像刚才您说到的，就是嗜糖有的话，哎，我们就按照这个标准去吃就行了。但是如果说是正常人的话，他就是比较养生的。其实很多不管是这些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我们遵循的这个原则基本上是相似的，是
0: 对，
1: 吧？
0: 在生活、饮食、运动这一块儿，基本上是相似的。
1: 但是高血压这刚才也是格外说到这个心情哈，就是有一句话，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气得我高血压都犯了哈。这个可
0: 对。
1: 能跟这个。也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哈，这个精神压力不要太大，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情，是吧？偶尔听听音乐、散散步也是一个非常
0: 非
1: 不
0: 常好
1: 错
0: 的，
1: 的这个选择哈。那你像这个血脂异常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控制呢？
0: 血脂异常来讲的话，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它实际上是就是生活因素导致的血脂异常，说白就是嘴没管住，腿没放开，然后导致的一个热量堆积，影响了这个低密，影响这个各种血脂的异常。这种情况下，它控制就和糖尿病控制是一样的。但是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血脂异常是先天的问题，有一部分人基因导致的一个缺陷导致的一个血脂异常。如果是这种情况，就比较麻烦一点。你单纯生活方式控制，血脂是降不下去的。对于90%以上患者，咱可以说你控制住嘴，血脂就正常了。但如果说某个患者我已经控制得非常好了，血脂就是降不下来，那咱就需要考虑是不是这个基因缺陷导致的血脂异常。一方面，咱可以去查一下基因，但如果即便不去查这个基因，咱按基因缺陷去用药也没有任何毛病。就是说，咱们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单联应用血脂药物降不下来，咱就根据可以双联应用。同时的话，需要根据胆固醇的情况，还有血脂，还有甘油三酯的情况，就是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是血脂中的一个项目，同样都对这个血管都有损害。如果说咱甘油三酯高的和血脂高的不同，用药也不同，咱根据数据来。同时的话，如果说是甘油三酯控制得非常好，就

0: 单纯的低密组织蛋白控制不达标，咱也可以有多种药物联合去降低密组织蛋白。这一块来讲的话，就是生活控制，如果控制得住，九成的患者基本上血脂不会有太大差异。但如果本身自己合并一定基因缺陷这一部分人群的话，咱可能对于药物的因素干预会要求得更严格一点。
1: 嗯，这是说到了这个血脂异常这一方面哈，当然呢，我们也是需要去注意到的问题，也是各有差异，但是呢，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的一些点。但是呢，我们会发现生活当中呢，像这些三高的患者，就是也特别特别的多哈，他总是哎，就是你又有高血压，又有高血脂，还有这个高血糖，所以说这三者常常会结伴而来。到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管理呢？是不是也是需要去科学的管理，然
0: 对。
1: 后一体化？化的进行一个管理
0: 实
1: 是
0: 际
1: 吗？
0: 上，刚才都谈到了，就是说综合管理，就是说找出他们的共同的点。比方说吧，这个病人肥胖，然后饮食不控制，饮食不运动不控制，肥胖，然后三高。那这部分患者来讲的话，他的八九成的致病因素应该在生活上，就是咱把生活因素控制好了，这个大部分功夫就做到了。在生活因素控制好了基础上，可能血糖不达标，咱就联合一部分血糖药；血压不达标，咱就把血压药加上；血脂不达标，可以再联合药物。一般来讲，如果说是这种三高同时合并肥胖的，如果发现的比较早啊，通过减肥各方面指数能够迅速下降，即便它不能达标，用药量也是相对比较小的。但如果说是三高合并肥胖病人，你体重控制不下去，饮食不控制，那这部分人群大量的药物应用之后，数据一般控制的也不会特别好，因为病根儿就在生活因素。如果说只靠药物去控制的话，效果不会特别理想。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您热线。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2: 一热线温馨提示。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科专家李启，专业领先护肛肠，无痛微创还健康，还你前程似锦，让你后顾无忧。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医疗美容科徐丽医生。美丽从健康肌肤开始，我们会有我们专业的技术，通过光电类、技术类等治疗方法，为大家的美丽保驾护航。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科首席专家刘志祥。常检查，常健康，远离肛肠疾病，告别难言之隐。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心脏科李静。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的患病率日益增加。那么，如何对抗甜蜜的负担带来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我们糖尿病心脏科将竭诚为广大糖友的心身健康保驾护航。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二科的刘辉。有治痛苦相伴，无治轻松一生。预防肛周疾病，从日常做起。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烧伤整形科孟苏玉。烧烫伤是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一种常见的意外伤害，它不仅带来身体的痛苦，严重的烧伤还会造成机体的永久的伤害。烧伤后正确的现场急救能够缩短愈合时间，减轻和避免形成瘢痕。
2: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34，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脑病科的王东王主任。王主任比较擅长的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还有脑血管病的介入、神经内科的疾病诊疗。如果大家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糖尿病患者脑血管病的预防以及治疗。其实呢，刚才已经带大家充分的认识到这些，我们说到了刚才跟这个糖尿病有关的这些脑血管疾病的这些风险以及它的一些影响，也说到了一些三高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控制哈。那除了三高还有哪些指标也是需要我们去实时的去进行一个监测和管控的呢？
1: 因为今天主要主题是脑血管病这一块，所以说咱们那个脑血管病发生啊，有两方面。第一方面的话就是血管本身硬化逐渐闭塞，导致血管的一个脑梗塞的发生，这是和糖尿病直接相关的。另外一块来讲的话，就是本身血管没事，但是有一部分血栓从心脏掉下来，然后堵到脑血管上，就是从异位的血栓脱落。像这一部分患者最常见的就是房颤，也就是说，如果说咱们患者有一定心脏疾病，也需要警惕这个脑血管病的发生。很多说这心脏和脑血管病啥关系，就是他房颤的时候心脏乱跳，他血流异常，然后心脏里边会长出一些血栓，他掉了以后对于心脏本身没什么影响，但他会顺着血运往上走，走到脑子它就会堵住。因为这个脑子的血管比心脏血管细，它在心脏血管形成的东西本身不影响，但是它到了一个比较细的血管的时候就堵死了，这就是一个脑梗的一个发生因素。所以说咱们需要去关注，如果说咱们糖尿病患者的话有心理经常心慌呀，像这方面症状，需要间断做个心电图，判断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房颤相关高风险因素。
0: 这是我们也是需要去监测到的一些指标，是吧？好，刚才呢也是说到了很多种哈，大家呢还是说的也是比较详细了，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进行一个监测了。那你像这些糖尿病患者针对这个脑血管病发病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做哪些定期的一些复查呢？
1: 糖尿病患者对于这个脑血管病的预防，第一个的话就是监测血糖情况。毕竟在糖尿病患者导致脑血管病发生的最重要的病因组就是血糖，也就是血糖里达标。达标的话包括几个，第一个的话就是测量指尖血。指尖血一般是咱日常生活中可以随时测的，就咱可以监测空腹血糖、餐后量一下血糖以及随机血糖，如果数据都达标，那咱就可以定期再去抽血。另外来讲的话，咱要测血压，血压也是日常生活中需要可以经常测的。这个血压监测的话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咱建议就是说测双侧血压，取高的那一侧为准，但如果说双侧血压差10毫米汞柱左右是完全正常的，但如果说双侧血压差得非常高，说明咱可能某一个血管出问题了，这个需要警惕。比如说某一侧锁骨下动脉闭塞的时候，这一侧的血压就会非常低，然后你测双侧血压就会非常快速的发现。再一个来讲的话就是关注体重，体重的话也是家里边能测的，买一个体重秤很简单，基本上隔一个星期左右测一次，咱观察体重变化，如果说是稳中有降这是比较好的，如果说是迅速往上涨，那肯定说明有问题了，咱该调整调整。然后来讲的话就是到医院做检查项目，做基本上的话就是静脉血的话可以抽空腹血糖、餐后两小时血糖、胆固醇蛋白来评估咱们血糖指标。除此之外的话还需要查血常规，看看他血粘度怎么样，就是看他的血红蛋白呀怎么样，有没有这个贫血啊，有没有感染。再一个来讲的话就是查血脂，血脂就刚才说的核心指标低密度脂蛋白，如果说这个数据降不下去，咱该调整生活就调整生活，调整不了的话就得调整药物。再一个来讲的话就是肝功、肾功，这两个的话就是糖尿病患者可能间断需要服用一些药物，肝功、肾功是每次必须要查的，避免呢因为吃药导致一个肝肾损伤。再一个来讲的话就是同型胆固醇，然后各种肌酸激酶这一类数据，这类数据的话主要就是看患者有没有这个高血压相关的高风险因素以及药物相关损伤的。在这些常见的检查之外的话，咱需要定期再复查一些，比方心电图看看有没有房颤、有没有心脏缺血，然后查颈动脉彩超看有没有动脉硬化斑块形成。如果说咱们这些检查都非常正常， 但是呢，又有一些特殊的症状，比如说头晕啊、心慌啊、没有劲儿啊、言语运动功能的一过性的这种障碍，咱就可能需要做一些精细的检查。这部分检查的话，就包括核磁，看看血管情况，也包括头颈部 CTA， 看得更清晰一些。这就是咱们糖尿病患者需要日常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以及需要常规做的一些检查。
0: 嗯，好，这是说的还是比较全面的哈。当然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目前所在的这个阶段去选择性的去做这些检查，当然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是吧？刚才其实说到这个血的这个检查的时候，说到很多这个就是每次抽一次血就可以把这些都检查出来，是吧？
1: 抽一次血可能管比较多，
0: 嗯，
1: 因为这个不同的那个这个检查项目需要用不同的那个样本，
0: 嗯，
1: 就是抽一次血的可能好几个管，
0: 嗯，
1: 但是肯定是扎一次。
0: 嗯，好，因为有的时候一说抽血，其实有的时候还挺害怕的哈。是，然后你像说到这些指尖血的这个还是好比较好操作的，这个还相对来说可以。另外呢，也说到一些像这个颈动脉彩超，就是一个超声的检查，是吧？
1: 超声的检查，无创的。
0: 嗯，包括刚才说到了这些 CTA 的检查，这些都是无创的，是吧？
1: CTA 吧，或多或少你还得打个针，打个造影剂。
0: 嗯，
1: 但是你像 B 超和核磁都是无创的，
0: 嗯，
1: 但是那个核磁检查需要注意身体不能有金属物件，
0: 嗯，
1: 反正相对来讲的话，核磁和 CTA 或多或少有一些需要注意或者配合的东西，
0: 嗯，
1: 但是 B 超肯定是没任何问题的。
0: 嗯，好，这是我们需要去长期去进行一个监测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和我们需要去做的一些检查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哈。有位朋友咨询说，糖尿病病人经常头晕脑袋发沉，他说是脑血管堵塞的前兆吗？
1: 这个就是得看原因了。就是说如果单纯的糖尿病患者头晕脑袋瓜发沉，常最常见的实际上是高血压。
0: 嗯，
1: 高血压患者的话可能会导致脑子的血流一过性的这种增多，会导致憋胀的感觉。
0: 嗯，
1: 再一个来讲，高血压患者容易合并脑血管痉挛，然后这个时候容易这个脑缺血。
0: 嗯，
1: 但是这种情况你要想明确的话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刚才咱说到了，做一个脑血管的一个成像，不管是核磁成像还是 CTA 成像，就能非常清晰的看到是不是有脑血管的一个狭窄。
0: 嗯，
1: 如果有，咱肯定是按那个抗动脉硬化治疗为对待。如果说是非常非常严重，需要下降到80%以上了，咱就需要考虑支架的问题。
0: 嗯，
1: 但如果咱做完检查没有明显脑血管狭窄，咱就要更关注一些血压的波动啊，或者颈椎的问题啊，导致临床症状。
0: 嗯，你像他这个经常发晕脑袋发沉，他是需要在发病的时候去还是什么时候去都可以呢？
1: 什么时候去都可以，因为如果说你是脑血管狭窄导致的病变，
0: 嗯，
1: 不管咱有没有临床症状，它都是可以检查出来的。
0: 嗯，好。另外呢，还有位朋友咨询说，每次这个蹲下起来的时候呢，总是头晕。他说这个是血压高还是血压低呢？
1: 这个情况本质上讲叫体位性低血压。
0: 嗯，
1: 就是你从心脏把血往脑子送的过程中，随着体位变化，它所需要做的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如果说糖尿病患者啊，他一般会容易合并一个叫自主神经病变，
0: 嗯，
1: 就是血管的收缩舒张能力和正常人比差一些。所以糖尿病患者在蹲起的时候或者坐着站起来的时候容易出现体位性低血压现象。这个特点的话就是患者在平时测血压不高也不低，但是你在做体位变化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时候咱患者本人是很难监测到血压变化的。
0: 嗯，
1: 但是在医院咱会发现在体位变化的时候血压是下降的，脑子供血是不足的，核心问题就是体位性低血压。所以说治疗起来的话，如果说症状不是特别严重，就是做事慢慢拍，就是蹲的时候站的时候慢一些，坐着站起来慢一点。但如果说症状很严重，咱就到医院查一查原因，或者看你根据情况就是调不调药物了。
0: 嗯，那你像这些的话，如果说不是特别影响生活也是可以不管，但是如果说它已经很严重的话还是需要去做检查。去医院的话这个需要做什么检查呢？
1: 一般就是握力微血压的监测还有自主神经功能的监测。
0: 嗯，
1: 如果说症状不是很严重，咱主要是以生活控制为主，就是生活中的话，
0: 嗯，
1: 就是体位慢一点，出来就是避免摔跟头。
0: 嗯，
1: 因为这个单纯体位低血压对身体影响不大。
0: 嗯，
1: 但是你晕这一下摔跟头了，那就很难说咋地了。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自我保护。
0: 嗯，好。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糖尿病经常双手发麻指尖发麻，他说这是脑血管堵塞吗？
1: 一般来讲啊，糖尿病患者如果出现双侧肢体的一个感觉异常，
0: 嗯，
1: 通常不是脑血管病的一个表现。
0: 嗯，
1: 更多的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想鉴别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做一个 CT 或是核磁，看看颅内有没有相应的病变。 但是单从症状上分析，一般是周围神经病变，脑子病变的可能性相对比较小。
0: 嗯，好，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他发病的时候，包括他的这些症状都是有迹可循，都是有规律的哈。你就像我们说到这个脑卒中的话，他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单侧肢体无力，或者单侧出现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不对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嗯、
0: 是吧？
1: 对的。
0: 好，那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哈。其实想要分享的还挺多的，那在这里呢，还想问一下王主任。

0: 您的出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1: 一般是周一周三上午会在那个八诊室坐诊。
0: 好。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些，比如说糖尿病的并发症，还有一些脑血管病的这些介入，还有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脑病科来找到王东王主任来进行咨询呢，都是可以的哈。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您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关糖尿病患者脑血管病的预防以及治疗，也让我们对这些疾病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哈。非常感谢王主任，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1: 各位再见。
0: 好的，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那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走进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分享的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肿瘤医科的李曼李医生，给大家分享的是女性恶性肿瘤的筛查和预防。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和收听。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3: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2: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儿科赵丽丽。孩子的健康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从出生到成人的这段时期，孩子的保健及各种健康问题交给我们，用我们的专业换您的信任。
5: 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肾内科郑慧娇。肾是人体清洁站，一旦受损，健康警报拉响，我们要养成每年1到2次尿常规及肾功能检查的习惯，使得肾病能被早发现早治疗，以防肾衰竭发生。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肿瘤医科的霍俊杰。癌症并不可怕，它是可防可控的，建议大家保持健康饮食，适度运动，戒烟限酒，定期进行防癌体检。通过科学的预防和规范的治疗，我们完全有可能战胜癌症。
7: 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皮肤科石云。摆脱牛皮癣，轻松生活每一天，希望每一位银屑病患者

0: 都能够合理用药，规范治疗，减少共病的发生。
1: 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神经内科的杨立格，凝神聚力，我们是脑健康的守护者，守护您的大脑血管通畅，神经功能正常，让你每天都神清气爽，步态稳健，
2: 搏动生命节拍，守护生命引擎。
3: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四点，欢迎锁定收听。
4: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3: 北京时间的16:50，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栏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呢走进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邢885，邢是邢台的邢，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视频直播间留言进行交流和互动。好，在今天名医热线的下半段哈，所有的女性朋友们要注意了，要跟大家聊一个女性朋友们都要关注到的话题哈，就是有关于女性的恶性肿瘤、乳腺癌、宫颈癌、卵巢癌的筛查与防治啊。刚才提到的这三项疾病啊，也被称为是女性三大恶性肿瘤，严重威胁着我们女性的健康。但是呢，我们说这三种癌症啊，其实通过科学的筛查，都是可以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今天呢，为了帮大家捋清楚哈，到底哪些朋友需要做筛查，做什么筛查，多久查一次，如果查出来问题该怎么办等等这一类细节的问题哈，为了帮大家捋清楚，特别呢为您邀请到了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肿瘤医科李曼李主任，就有关于女性恶性肿瘤的筛查与防治，乳腺癌、宫颈癌、卵巢癌啊，一一跟大家进行介绍。李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先还是和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李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我是那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咱们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肿瘤医科的李曼医生啊，非常高兴今天能来到咱们的这个名医热线栏目，和大家交流互动。
3: 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对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个主题有什么疑问，想来咨询交流，都欢迎您呢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进行交流和咨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啊，在视频直播间留言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好，关注完了参与方式，李主任，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当中哈。我们既然是说把这三项女性的恶性肿瘤拿出来跟大家说，其实就像我最开始对今天这个主题理解的一样哈，因为他们是需要及早发现、及早干预、及早治疗的，是不是？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其实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这些危害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呢？
5: 是的，像这个乳腺癌、宫颈癌还有卵巢癌呢，对于咱们女性来说，它是一个这个专属癌啊，就是它就发生在咱们这个女性的这个身上，所以呢，就是说咱们早期发现它啊，早期去把它给治疗啊，早期的就是进行这种筛查啊，把它扼杀在一个摇篮里边啊，能够对咱们这个身体啊，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帮助啊。
3: 没错。那我们就来今天借着节目的机会，一一跟大家就这三项疾病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哈。先来说一说乳腺癌吧，李主任。这是什么样的一项疾病？它是怎么慢慢发展的呢？
5: 这个乳腺癌呢，其实咱们大家并不陌生啊。咱们这个身边呢，可能就是说听说过这个谁得这个病的，反正现在也是特别的多呀。它这个发病率也是非常的高，也是一个逐年攀升的啊。但是对于乳腺癌呢，我们来说，它其实呢是主要是指这个。

0: 乳腺上皮细胞呢，它是在一个这种多种致癌因子的这种作用下，它发生的这种增殖失控的这么一个现象啊。那么它在疾病的一个早期，可能就表现在一个乳房肿块啊，就是说咱在洗澡的时候啊，或是无意中啊，就摸到咱身上可能这个乳腺上怎么长了一个小疙瘩，对不对啊？还有的时候是哎，这个洗澡的时候，或者是穿这个内衣啊，发现这个哎，这个内衣上怎么它这个有点脏呀？可能就是乳头上它有一些溢液啊，咱们这个临床用语叫这个乳头溢液啊，它就是说不该留东西的时候，它这个出现了这种异常的这种啊，这个液体啊，就是从这个乳头这儿流出来的，像这个乳头溢液，它也是一个异常的这种现象。再一个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说，在这个出现了这种颈部呀，或者是这种腋窝的这种肿块儿，它可能是一个肿大的一个淋巴结啊，但是他并没有发现自己这个乳腺上长了这个肿块啊，他发现这个，哎呀，我这个腋窝这儿还有这个脖子这儿怎么长个疙瘩呀？啊，像这种症状呢，它有可能就是说跟这个咱们这个乳腺癌相关的啊，因此呢，就是说咱们就是它就是说晚期呢，它也可能因为这个癌细胞呢，它发生一些远处的一些转移。并且出现一些相应器官的一些症状啊，那么它是直接威胁到咱们患者这个生命的。那么咱们也有时候也把这个乳腺癌称作一个粉红杀手啊，所以它是咱们这个女性确诊肿瘤的第一位，它的恶性程度还是非常高的啊。
1: 一般啊，像您提到，我们说知道癌症发展，其实它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它不是一上来立马就是癌症哈。您像您提到的，一开始发现早期可能是乳房肿块、乳头溢液啊，或者是淋巴，这个腋窝有淋巴肿大等等啊。从可能出现一些症状苗头的时候，到最后可能确诊为是或者发展成为癌症，大概它有多长一个时间呢？
0: 有的时候呢，它可能十几年或者是几十年，它才能够发展成一个恶性肿瘤啊。但是如果说你有这种症状了，你没有去管它啊，它有可能就是说到一个晚期的时候，那么它的这个疾病的治疗，那么它这个效果就会比较差一些啊。所以还是要早发现早治疗啊。
1: 没错，早发现早治疗。我们
0: 对。
1: 说很多疾病的科普，其实就是在，希望大家都能够去早发现早治疗，希望能做到这样的一个宗旨哈。
0: 咱们要去重视它。
1: 那我们就提到，其实乳腺的筛查对于女性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那筛查，一般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样子的呢？
0: 乳腺癌的筛查呢，像我们一般的建议就是说，对于一般的女性来说啊，那么40岁之前呢，可能它是一个不推荐一个筛查的这样
1: 就
0: 子
1: 不做
0: 的
1: 硬
0: 啊。
1: 性要求哈。
0: 但是它是分这个人群的啊，它是分这种一般人群，还有一些高危人群。咱们现在说的这个是一般人群啊，
1: 怎
0: 就
1: 么
0: 是说，
1: 理解这个关于乳腺癌筛查的一般人群呢？
0: 一般人群，那么它就是相对而言，那么它肯定就是相对于高危人群而言的啊。那么咱们的高危人群呢，它就是肯定是有各种这种风险比较高的。那么比方说有这种家族遗传史啊，就是说家族里边有多个人，就是说得过这种乳腺癌，或者得过卵巢癌，或者是这种近亲属得过这种这个癌症的这种病啊，所以它这种风险就会比较高。那么再一个就是它这种基因的这种表达啊，它基因表达它也有这种，就是说做基因检测之后，它也有一些靶点。那么它这种靶点的这种发现的话，那么它也是会属于一个高危的一个人群。比方说一些什么 BRCA 基因的，就是这种突变呐啊，就是说这个就是特别专业的一些问题了。那么这样的人群，它可能也是一个高危的一个人群啊。所以它这个是相对而言的，
1: 李主任跟我们去解释了一下，所谓的这个乳腺癌的高危人群是符合哪些要求，或者符合哪些条件哈。遗传性是挺重要的一点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做过基因检测，有相应的一些提示，也会被列入到我们乳腺癌的高危人群当中。那我们还是一一跟大家说哈，就不在这个高危人群范围之内的，我们的一般的女性朋友，您第一个提到了40岁之前其实不是硬性要求大家去筛查，那40岁之后是不是就要开始进行筛查了呢？

0: 为四十岁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他这个疾病的发病率可能会要更高一些啊，
1: 嗯，
0: 所以在四十岁之后呢，咱们要开始进行这个筛查啊，
1: 嗯，
0: 一般就是说推荐咱们一到两年就进行一次咱们这个乳腺的这个 X 线的一个检查，
1: 就是拍片儿是吗？
0: 对，拍一个钼靶片儿。
1: 哦，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人闻之色变的钼靶检查。
0: 这个检查可能
1: 就有必要一上来就要这么大强的，有人可能会觉得我能不能先做个超声呀这种的。
0: 对，对于这种就是说S 检查提示为这种 C 型或 D 型的，它也是建议和超声来联合检查。那么单纯的乳腺的超声检查呢，它也能够筛选一部分的这种这个病变啊，
1: 嗯嗯，
0: 就是说也可以做这种超声的这种检查啊，
1: 嗯，对对对。
0: 其实乳腺钼靶的这个它也不是很害怕的一种检查，它毕竟它也是一种无创的这么一种检查啊，
1: 嗯，
0: 但是它相对于超声来说可能还是相对有一点点的痛苦，
1: 嗯，对对对
0: 啊。所以说超声如果说实在不愿意做这种 X 线钼靶检查的话，那么咱们就是说一到两年至少要进行一次乳腺超声的这种检查啊，
1: 嗯，
0: 这个也是可以的啊。
1: 对对，
0: 嗯，
1: 好，这是从四十岁开始进行筛查，一到两年进行一次哈。
0: 是，
1: 啊，再往后我们说年龄增长，是不是相应筛查的频次就要加密一些呢？
0: 嗯，如果说年龄再大一些，比方说就是七十岁以上了啊，
1: 嗯，
0: 身体也非常的健康啊，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觉得这个预期寿命还能达到十年以上的这种呢，还是建议要做一个维持性的一个筛查啊。
1: 嗯，
0: 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年龄他这个长寿的人都也很多，这个年龄就是说咱们也是逐渐的就是往上升的这种，
1: 对对对，
0: 好多就是说你看人家就是七十多了哈，这老太太人家都还显得非常年轻的，现在都保养得非常好。所以呢就是说不管是你到了七十岁以上的话，其实还是要建议维持的一个筛查啊，
1: 嗯，
0: 还是一到两年呢，咱们可以做这种乳腺的钼靶，或者是做这个 B 超啊，去做这种检查，去看看它有没有什么这种异常的一个表现啊。
1: 嗯，那可能也有人问哈，超声、钼靶啊，就是说，嗯，就能够完全的去把乳腺上如果说有一些病变全部都筛查出来吗？有人说，那是不是什么核磁啊会更准啊？有必要去做吗？
0: 嗯，这个呢就是说对于高危人群来说，那么核磁的检查也是很必要的，
1: 嗯
0: 啊，
1: 那可能是对
0: 对对
1: 不同的一些前提条件之下我们会采用更加精密的一些检查方式哈。
0: 对，
1: 那我们就来系统说一说有关于这个乳腺癌的高危人群该如何进行一个科学合理的筛查吧。
0: 嗯，行，好的。我们就是说对于乳腺癌的这种高危人群，前面咱们也提到了，像这种有遗传病史的这种，就是说家里边有得这种乳腺癌的、卵巢癌的或者是宫颈癌的这种啊，直系亲属呀，或者是多个就是说近亲属啊得过这种乳腺癌的就是说肿瘤相关的这种疾病，
1: 嗯，
0: 那么或者是说因为基因检测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它毕竟是一个比较贵重的一个检查啊，就是说其实做这个基因检测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啊，
1: 嗯，对，
0: 就是说他虽然家里有家族史，但是你让他花几千块钱去做一个这样的基因检测，那么他其实可能也是觉得这个是价钱比较贵一点啊，
1: 嗯嗯，
0: 但是就是说有家族史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病的这种，就是说有其他的，就是比方说胸部放疗史啊，就是有可能增加在乳腺癌风险的这种啊，那么还是属于这种咱们的这个高危人群。再一个就是说没有生育过呀，就是说这个月经来的就是比较早呀，就是十二岁之前比较，嗯，比方说他就来了，
1: 嗯啊，
0: 嗯，或者是他这个绝经年龄比较大，大于五十五岁，像这样的，他这个乳腺癌的这个风险他也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啊，
1: 嗯嗯。
0: 所以说对于这一部分人呢，咱们还是建议他要筛查的勤一些啊，也要重视咱们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
1: 对，
0: 所以你就不要再等到四十岁然后再去进行这个筛查啊，
1: 嗯，
0: 那么他要更早的就是说开展咱们这个乳腺癌的这个筛查啊，
1: 嗯，
0: 平常就是说自己要注意摸摸有没有肿块呀啊，就是说每年一次的这种乳腺的钼靶啊，或者是六到十二月做一个乳腺的这种超声啊，就是说去关注，特别关注咱们乳腺的这种情况啊。
1: 嗯，
0: 嗯， 嗯，再一个就是说刚才主持人咱们也提到了咱们这个乳腺的这个增强的一个核磁检查，嗯，那么这个检查呢它肯定是要比这个咱们

0: 们的 X 线和超声，那么它是一个更精确的这么一
1: 嗯
0: 个检查啊。
1: 嗯嗯，
0: 但是超声检查呢，它在价格上来说肯定
1: 更
0: 是要
1: 高
0: 比
1: 一
0: 超
1: 些，
0: 声
1: 对对
0: 啊
1: 对。
0: 和这个钼靶它是要明显的，它是要贵一点的
1: 嗯
0: 啊。
1: 嗯嗯。
0: 但是对于咱们高收入人群来说，那么一年一次的这种乳腺的一个增强核磁检查，其实它也是风险收益比的话，就是说它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核磁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说，咱们该做的时候还是要做，还是要做这样的检查啊。
1: 嗯，嗯，
0: 还是推荐你去每年做一次咱们这种乳腺的这种增强的一个核磁啊，去除外它有没有这个肿块啊，有没有这种异常的这种结节啊，
1: 嗯，嗯，没
0: 去
1: 错。
0: 来筛查咱们这个乳腺癌。
1: 对，所以针对一般人群以及我们刚才李主任所解释到的相对高危人群，哈，对于这个乳腺疾病的筛查频次还有项目，跟您解释的还是比较清楚的哈。那关于乳腺癌这项疾病，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预防措施呢？或者是哪一些活动、哪一些事情做完了之后，对预防这项疾病的发生还是有一定帮助的呢？
0: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预防啊。其实预防呢，主要是它一个咱们要养成一个特别健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啊，就是说不要就是说熬夜呀啊，然后远离这种烟酒啊，更不要去这种酗酒啊。再一个就是合理的一个营养啊，不要去过度的减肥，或者是你就是吃的特别多，就是说肥胖啊，特别肥胖这样子。这个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体重啊，再一个咱们一定要就是说坚持一个锻炼啊，就是咱们现在这个上班族，就是说他这个锻炼这个，可能这个都感觉没有时间去进行一个体育的锻炼
1: 是，
0: 啊。其实咱们这个每天就是说做一定的这种有氧运动啊，其实半小时啊或者是到1小时的这样的时间，可能就已经足够了啊。它可以促进咱们的这个血液的循环啊，是预制的这个血液还有淋巴液让它循环起来。那么这样子的话，咱们就是说它得病的这个概率，它肯定是要明显减低的啊。
1: 嗯，嗯嗯。
0: 所以咱们一定就是说在这个工作之余，特别关
1: 对，
0: 注咱们的这个身体啊，
1: 对，
0: 就是说保持一个就是说规律的作息，然后适当的一个锻炼啊。再一个就是说咱们还要 就是一个适时的一个生育
1: 嗯。
0: 啊，这个就是说，经常就是我们之前老师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你到了哪一个年龄，你就干哪个年龄的事儿啊。所以你到了生育的年龄，到了你结婚的年龄，那就要结婚啊，就要生孩子啊。那么生孩子呢，这个是这个上天就是说自然界赋予咱们女性的这种权利啊，所以她到这个适时生育的时候，就是生孩子的时候去生孩子，其实她对的身体它也是一个保护啊。再一个就是说能母乳喂养的话，咱们尽量的就是说进行这个母乳喂养啊，然后也能降低咱
1: 说
0: 们
1: 到
0: 这个
1: 这个，
0: 乳
1: 其实
0: 腺
1: 也是可能有些朋友有这样的疑问哈，尤其是现在比较年轻的一些朋友，可能网上更多的说到的很多都是有关于生育对女性带来的一些，不好的影响，比如说身材走样啦，比如说这个激素水平的变化呀，掉头发呀，这个骨骼的一个变化等等之类哈。但您提到的对于这个预防乳腺癌，或者是说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健康，它是有一定帮助。我们能简单就是展开跟大家说一说吗？
0: 这个就是说，就我理解的，就是说，这个咱们的这个生育，它需要说的这个身材变形啊，我掉头发啦，是不是啊？然后这个，带孩子熬夜呀，是吧？就是说，其实这方面咱们都是可以调理的啊。就是你生完孩子之后，就是说适当的锻炼，像我们就是说妇科他们有这种盆底肌的这种锻炼，还有这种就是说现在就是说生产这种它的一个康复啊，像这种就是说现在都做得非常好啊。咱们可以根据这些，就是说去科学的去调理咱们的这个身体啊。其实生孩子它不会说给身体会带来严重的一个负的一个方面啊。然后再一个就是科学的这个母乳喂养啊，科学的母乳喂养，然后这个增加一个母子感情，再一个也是可以让自己的身心更舒畅的这样子的啊。然后就是说把自己的这种焦虑的这种情绪带走啊。然后这样对于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健康，我觉得是会更好的啊。
1: 没错，科学的去认识这件事情哈。
0: 对。
1: 好，这是李主任给我们介绍。

0: 绍到的今天要讲的女性恶性肿瘤之一哈，乳腺癌。我们要提示大家，今天呢在民意热线下半段邀请到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肿瘤医科李曼主任，就有关于女性恶性肿瘤的筛查与预防啊，特别为大家说到的是乳腺癌、宫颈癌和卵巢癌这三项疾病。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随时可以来参与，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留言进行交流互动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呢，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李主任继续和大家分享。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2: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2: 一热线温馨提示。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心内科的王忠良。健康生活从心开始，让我们用专业与温度守护每一颗心脏的铿锵跳动。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刘荣哥。顺畅的呼吸是高品质生活的基石，当顽固性的咳嗽、咳痰、胸闷、气短、喘憋等问题来袭，不仅会扰乱生活的节奏，更可能威胁生命的健康。顺畅呼吸是我们呼吸团队永远的追求。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中医科的杨少军。传承千年智慧，护佑现代健康，我院中医科资深医师望闻问切辩证，针灸、推拿、中药等多元施治，慢性病、疑难病都能精准施治，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肿瘤二科沈立杰医生。现代肿瘤发病率逐渐升高，保持良好生活方式，进行肿瘤早筛早治，注意体检，防患未然，造就完美人生。我们用专业与爱为健康保驾，为生命续航。
8: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2: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中哈。我们在下半段呢，依旧邀请到的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肿瘤医科李曼主任，就有关于女性恶性肿瘤的筛查与预防这个主题来进行交流互动。上半段呢，李主任就乳腺癌它的定义、概念、筛查频次以及日常预防措施跟大家做了介绍。我们接着再来说下一项疾病吧。宫颈癌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呢？
9: 嗯，
0: 宫颈癌呢，也是咱。

0: 们常见的一个妇科的一个肿瘤啊。
1: 是。
0: 那么它是长在咱们这个子宫颈上的一个恶性肿瘤。
1: 嗯。
0: 那么它的一个原位癌的一个高发年龄可能在这个30到35岁，那么浸润癌呢可能在这个45到这种55岁。
1: 这两个

0: 里了。原来一般就长在这个宫颈的这个皮儿上。它这个
1: 一个位置的一个区，
0: 对，侵入到肌肉，甚至更深层次的。那么这个宫颈癌呢，现在这个发病呢，也是越来越年轻化，越来越年轻化。
1: 是。那关于宫颈癌的筛查，我们大致是采用一种什么样的原则呢？
0: 那么对于宫颈癌的筛查呢，那么咱们这个已婚呢，还有这种有性生活史的这种3年以上的这种女性呢，咱们呢都要建议她进行一个筛查。那么对于这种21到29岁的这一阶段的这个年龄段的啊，那么咱们的筛查的方法呢，主要有这种就是宫颈的一个细胞学的一个检查，就是宫颈的这种刮片儿，那么就是说咱们连续筛查啊，连续筛查，比方说3年了啊，也没有什么异常，那么后续的筛查时间咱可以稍微的放稍微长一点，比方说咱们3年做一次这个筛查，但是也是要坚持进行这种筛查的啊。那么对于这种年龄在30到65岁啊，这样就是说咱们采用这种宫颈这种细胞学的这种检查啊。如果说也是说咱们连续筛查3年也没有什么异常的话呢，那么咱们后续也可以时间呢稍微延长一点，比方说咱们3年做一次检查，但是对于这种高危的这种，比方说有 HPV 的这种感染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咱们连续筛查之后发现它已经正常了啊，那么咱们之后呢也是要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筛查，每3年一次之后，然后咱们就说很正常了之后，咱们可以到时间稍微长一点啊，每5年一次啊，这样是这样的一个筛查的一个方式。那么筛查一个结束时间，你说我就一直筛查下去吗？我能不能就是说筛查一段时间，然后我多大岁数我就不用筛查了，是不是啊？那么比方说咱们一直做的这种就是说特别就是说常规的这种就是说非常规范的这种检查啊，每年就查了都说都没啥事儿啊，比方说咱们到65岁之后呢啊，咱们可以说先观察观察，可以先观察观察啊，如果就是说之前被诊断过这种就是高度的这种鳞状上皮内有变的这种有这种病史的，那么还是要建议再持续的筛查啊，持续的进行筛查啊。那么筛查的这个频率呢，也要根据他的这个病情而定。再一个就是咱们比方说有些女性她接受了这种啊子宫全切的这种手术啊，那么她做全切之后，那么这个宫颈她也是要切掉的啊，那么她切掉之后，而且过去的20年里边呢，她也没有过这种宫颈的这种上皮内瘤变啊，或者是原位癌或者是一些癌症的这些女性啊，那么针对于这一部分的女性呢，那么她可以不需要进行这种检查啊。再一个就是说 HPV 疫苗的这个啊，咱们这个女性啊，现在呢因为咱们这个去预防这个宫颈癌打这个 HPV 的这种疫苗的，咱们也是已经就是说大家都有这种意识啊，去做这种 HPV 疫苗的这种注射啊，但是对于这一部分年上，你说我做过 HPV 疫苗的注射了，那我是不是就不用进行筛查了呢？啊，其实不是的啊，就是即使咱们做过这个 HPV 疫苗的这种注射，那么咱们也是要遵循他的这种年龄的这种建议啊，和没有接种这种疫苗的女性一样，也是要进行筛查的。
1: 对，这是几类筛查的方式啊，把基本上所有的人群的特殊情况都已经涵盖在其中了。那一般宫颈癌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或者是通过医疗的方式哈，它的预防措施又有哪些呢？
0: 就是说刚才提到了咱们要接种这种疫苗啊，就是说不同的年龄段他接种的哪个啊这个几价的这种疫苗，咱们要是按规范去进行一个接种啊，可以进行接种疫苗。再一个就是一个还是要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啊，就是说不吸烟不酗酒啊，然后再一个就是一个安全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性行为啊。 再一个呢，及时呢治疗咱们的这个生殖道的这种感染的疾病啊，好多就是说老年人他会发生这种，这个就。

0: 说妇科感染啊，那么及时的去妇科进行这个治疗啊。再一个又是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哈、啊，增强咱们的这个免疫力啊，也是预防的一个措施。
1: 对对，没错。
0: 嗯，
1: 其实很多预防的，尤其日常生活当中的预防，它都是相通的哈、啊
0: 嗯。
1: 很多疾病的方式其实都是涉及到这些的哈、啊。
0: 对 对, 对。
1: 好，这是宫颈癌的一些常识。我们再来说说第三项疾病吧，卵巢癌。这个又是什么样的一项疾病呢？
0: 其实这个卵巢癌呢，它可能比这个咱们这个乳腺癌和这个宫颈癌，它可能这个恶性程度要更高一点。那么它其实是长在这种卵巢上的一个恶性肿瘤啊。那么90%以上的这种卵巢癌呢，它是一个原发性的一个卵巢癌，但是也有一部分那个还有是一个其他的疾病会转移到这个卵巢上面啊。但是就是说这个卵巢癌呢，它不像咱乳腺它咱可以摸到，然后宫颈癌呢就是说它有这个症状，它一碰就出血呀、或者是它这个分泌物它异常啊，这个咱会早期的发现它。但是卵巢癌因为这个卵巢它在肚子里边长着啊，它也不长大了，就没有任何的一个感觉啊，所以它的这个就是说好多发现的时候它就比较晚期了啊，等你有症状的时候它就比较晚期啊。因此咱们这个卵巢癌呢，虽然它这个发病率啊，它是居于咱们这个低于咱们这个宫颈癌和子宫内膜癌居它这个第三位的，但是呢它这个死亡率呢它是远超过这个宫颈癌和子宫内膜癌之首呢，它是高居咱们妇科这个恶性肿瘤的一个首位。所以这个卵巢癌呢是非常威胁咱们女性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疾病。
1: 没错，所以它的筛查也是很重要的哈。
0: 对对对。
1: 那对于卵巢癌或者是这方面的疾病的筛查，您提到了它本身可能症状并不是很明显哈，
0: 对，
1: 显得筛查好像更重要了哈。它怎么样去筛查呢？
0: 这个筛查呢其实它也是分层次的啊，对于一般女性来讲，还有对于一些高危女性来讲，那么它的这种筛查它是不一样的啊。那么一般咱是不推荐对没有症状和非高危的这种女性进行一个卵巢癌的一个筛查啊。但是呢对于一些高危的女性，那么什么是高危呢？就像咱乳腺癌一样，也是有它的这种高危因素啊。它的这种高危因素也是就是说包括咱们一些家族史啊，一些基因突变，携带一些基因突变的一些病史啊，或者盆腔做过放疗呀啊，还有这些做之前得过这种乳腺癌呀这种病史的这种人，那么他的这个发生卵巢癌的风险就比较高。那么相对于这种高危人群来说啊，那么对于这种没有接受过咱们这个预防性这种输卵管卵巢切除的这种高危女性，她要进行一个定期的一个筛查。那么咱们期望就能早期的发现它啊。但是目前呢还是缺乏一些就是说这个卵巢癌筛查给这种高危女性咱们带来这种特别临床获益的这种证据。其实根据咱们这个临床医生的这种判断呢，这么高危女性，那么她在30到35岁起啊，就是说大于30岁了，这种比较高危的这种，那么她就可以接受咱们这个定期的一个卵巢癌的一个筛查。那么这种筛查的项目，就包括一些就是说血清的一些，就是说 CR125的一些检查啊，或者是咱们这个阴道超声的检查啊，就是说看她这个卵巢有没有这种异常啊。那么咱们筛查的一个间隔的一个时间呢，也是说在三个月啊一次啊，或者到每年一次啊，根据咱们的这个情况的这个不同去选择。如果说咱们这个身体已经出现了一些不舒服，比方说这种腹胀啊、腹痛啊，或者是阴道的一种不规则出血的这种症状呢，那么它的这种情况就不在咱们这个筛查探讨的一个范围内了啊。那么这部分病人，那么咱们就应该赶紧到医院里边啊咨询这个专业的这种医生啊，进行这种临床的这种诊断啊，看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1: 没错哈。
0: 嗯，
1: 所以还是要重视起来的哈。那有关于卵巢癌这项疾病，我们说它的预防其实也很重要。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或者是说在一些特殊人群的身上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我们需要提示一下大家。
0: 对于卵巢癌咱们这个预防的一个

0: 建议来说呢，就是说咱们前边提到一个就是基因检测的这种技术啊，那么基因检测的这种技术呢，也是随着咱们医学的发展，那么它可以检测咱们身体里边携带的这个基因的这种突变啊。然后虽然说它这种这个在价钱方面还是就是说比较贵一些啊，但是如果说咱们通过咱们这个遗传咨询以及风险的评估啊，发现咱是一个高危的这种人群的话，那么还是建议啊要做一个这种基因检测啊，那么
1: 这个
0: 明
1: 是
0: 确
1: 最
0: 咱们
1: 直观的哈。
0: 对，就是说它这个数值呢，就是说比较直观啊，
1: 嗯，对对
0: 就是
1: 对。
0: 说明确一下咱们这个肿瘤的一个发病的一个风险。再一个就是说，咱们这个携带有增加这种卵巢癌发病风险啊，致病变异，或者是咱们这种疑似致病变异的这种高危的女性，那么在她完成生育了啊，或者是相应的一个年龄段，那么预防性的咱们这个切除卵巢和输卵管，那么来降低她的这种卵巢癌的一个发病的一个风险啊。那么理论上呢，就是说，任何一个可以让咱们这个，卵巢在一定时间内停止排卵的一个行为呢，它其实都可以降低咱们这个卵巢癌的一个发病的一个风险。比方说，就是说，避孕药呀、妊娠呀、哺乳呀，啊，所以就是说，咱们要，该生孩子咱要生孩子，是吧？该喂奶咱们要喂奶，哈哈，咱们适时的生育鼓励咱们这个母乳喂养，那么对于规避咱们这个卵巢癌的这个风险，它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所以呢，就是说，咱们也要通过咱们这个咨询啊，这种遗传的这种咨询，部分这种高危女性呢，也可以选择短期内服用咱们的一个避孕药啊，降低咱们卵巢癌的发病风险。但是这个也要注意啊，就是说长期服用这个避孕药呢，它也有可能增加这种乳腺癌的一个风险，咱们也要去综合的考虑啊，去综合的考虑这一块的这个措施啊。所以就是说，咱不能就是说，管了这个又那个，那也管不了啊。所以这个它也是一个双刃剑啊。所以这一方面也是，需要去斟酌的啊。那么对于育龄期的一些高危的一些女性，那么生育前呢，咱们也要与咱们的这种肿瘤遗传的这种咨询医生以及咱们生殖科的这些医生呢，共同的这种探讨咱们这种可能的一个遗传的一个阻断的一个方案啊，还要去咨询咱们的这种生殖的一些专家啊，看怎么把它这种风险降到最低啊。再一个就是还是咱们这个生活习惯方面的这种预防的这种建议啊，还是要做到咱们的生活规律啊，合理饮食啊，就是说减少咱们的这种高脂肪、高蛋白的这种食物的一个摄入，加强咱们的体育锻炼啊，保持良好的一个心情啊，然后能够降低咱们这个疾病发生的这种风险啊。
1: 对，好，您提到的这些筛查的方式哈，就是不管是哪一项疾病的筛查方式，有朋友问的啊，说这个应该挂医院的什么科？是肿瘤科还是妇科？
0: 这个的话呢，就是说，可能我们这种筛查或者预防的话，就是说，它这个妇科其实它分得很细的啊，就是说，它有这种妇科肿瘤的这种科，还有就是说，它这种妇科啊，就是说，它你可以挂到，我觉得可以挂到妇科去啊，可以挂到妇科啊，专门的咨询它这种卵巢癌可能会更专业一点啊，或者你挂到肿瘤科也是可以的啊。
1: 都可以哈、啊。对，
0: 都
1: 还有
0: 可
1: 人
0: 以，
1: 问
0: 这两个
1: 哈，
0: 都可以。
1: 对，还有人问李主任，他说CA125升高是不是就是得了癌症呢？
0: 这个也不一定啊，因为有的时候咱身体它免疫力比较差的时候呢，它可能这个值它也会高啊，它也会高，它跟别的一些感染呀、一些炎症啊、一些因素也有关系。它营养特别差的时候，它可能这个值也会高啊。
1: 对，对啊，所以还是要进一步结合其他的检查来去共同判断的哈。
0: 对对对。
1: 好，时间的关系哈，李主任，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其实关于这个女性三大恶性肿瘤的这个筛查与防治哈，还是需要大家提高意识，尤其是一些高危人群哈。关于这个定期的筛查是非常重要的，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就可以早期的进行一个治疗和这个很好的一种这个发展的方向哈。

0: 如果说线下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想来咨询交流的，也欢迎您来到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肿瘤医科找到李曼李主任。我们的科室位置还有您出诊的时间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1: 我们科室的位置是在这个钢铁北路618号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啊，我们是在这个门诊楼的2楼啊，肿瘤医科啊，大家可以到科室找我。
0: 嗯，
1: 我每周就是周一到周六啊，然后我每天都上班啊。
0: 对，没错哈。所以最后也想跟女性朋友们说哈，千万不要等身体不舒服了才想起来去医院，定期筛查是对自己最大的一个保护，希望大家都提高相应的意识。好，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我们今天的名医热线就到这里结束了，也谢谢李主任，谢谢您，我们下期再见。
1: 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6: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三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一支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加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被力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王丽。为进一步打造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城市品牌，强化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作用，助力全市青少年健康成长，这里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了我们这档节目，一档聚焦家庭教育与青少年成长的专属节目。今天啊，又是周三哈，到了我们成长圆桌派的时间。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立德小学的老师和家长们，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五把钥匙如何解锁孩子的数字大脑。好，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带队的老师哈，是来自于立德小学的霍英霞霍老师。霍老师呢，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青少年生涯规划师、邢台市职工创新工作室带头人、邢台市优秀教师、邢台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以及邢台市家庭教育工作优秀个人。那么霍老师今天给我们选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具体如何去打造孩子们的优质的生活呢？我们接下来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正课时间。
1: 当孩子的书包越来越重，当家里的对话越来越短，成长成了我们共同的课题。
2: 我们见过太多标准答案，但每个孩子都有独一无二的提问。
1: 有时候不是孩子难懂，是我们忘了自己也曾是少年。在这里，我们卸下角色，真诚倾听。
2: 在这里，我们交换视角，弥合理解。
1: 成长圆桌派，让关心成长的人坐在一起，让我们聊聊孩子，也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成长圆桌派，让关心孩子的人坐在一起聊聊孩子，也遇见更好的自己哈。我们现在今天的话题呢，是五把钥匙解锁孩子的数字大脑。今天的带队老师呢，是来自于立德小学的霍英霞霍老师。霍老师你好，先跟我们的广大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好吗？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邢台市立德小学的霍老师。
0: 好的，霍老师欢迎你哈。那么在今天呢，还有我们三位妈妈，分别是张诗婉的妈妈、郑元哲的妈妈以及张悠然的妈妈。来，我们三位妈妈给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我们先从张诗婉妈妈张来开始。

0: 大家好，我是张十婉妈妈。
1: 好，来我们这边，郑元哲的妈妈。
2: 大家好，我是郑元哲妈妈。
1: 好，我们还有我们的张悠然的妈妈。
3: 大家好，我是张悠然妈妈。
1: 好的，欢迎各位哈。其实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呢，是说五把钥匙解锁孩子的数字大脑。我刚开始听到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时候，有点诧异，不知道这个话题是从何而来。后来呢，在跟这个霍老师一起聊天的时候，说到其实这是一本书哈，说到了这本书是屏幕时代重塑孩子的自控力。那我先想问一问我们这个霍老师哈，那您是如何发现这本书的呢？这本书就是在咱们学校的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当中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你请给我们简单说一说这本书好吗？
0: 好嘞。其实这是我们家长共读的一本书目。其实我们开始这个我们家长共读已经是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们读过很多的书，比如说关于积极心理建设的这些，比如还有一些家庭教育指导类的书，还有一些就是上一本是如何学习，对于学习的指导这样的一本书。现在是正好到暑假了嘛，到了暑假以后，很多家长就说孩子有更多的时间待在家里了，他很多时候他要拿着手机打卡呀，或者是完成作业呀，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一拿走他就有点拿不回来了，之后就开始出现矛盾了。于是我就找了找有这样的一本书，然后这本书的作者呢，他就这个少年儿童的这个研究呢，他做了大量的发现，然后他就说，其实随着我们信息时代的不断的推进，我们离屏幕与屏幕交往的时间越来越长，那怎么让孩子在这个屏幕时间能够更好的掌控呢？于是他就写了这样的一本书，屏幕时代重塑孩子的自控力。
1: 那么我知道咱们学校哈，一直也是跟家长一起共读书，那么今天在座的三位妈妈呢，也都对这本书并不陌生。那我们先来问一问，说到其实在这个暑假期间，孩子们到底对手机的这个小屏幕有多么的依赖，我先来问一问这三位妈妈哈。我们先来问一问这个张诗婉的妈妈，那么想问一问咱们家孩子在放假的时候对手机的依赖性高吗？
4: 其实刚开始放假的时候还没有那么高，因为在上学期间他并不依赖于手机，但是随着作业的完成，然后时间的延长，他会越来越觉得，哎呀，我想看一会儿，然后从10分钟看到15分钟，15分钟看到20分钟，你就会发现他有点依赖。
1: 对，从放假开始发现他有点依赖了哈。
4: 对，
1: 这是您家的情况。那么接下来我问一问郑元哲妈妈和张悠然的妈妈哈，那么您家的孩子们对于手机的依赖程度怎么样呢？
3: 可能是我们对孩子把控比较严，所以他这个暑假除了就是打卡作业以外，他对手机没有任何依赖，他也不想着玩。
1: 你们家孩子几年级？
3: 刚上一年级。
1: 刚上一年级。
3: 对对对
1: 哈，就是对于孩子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管理，所以还没有发现他目前还没有出现这种对手机小屏幕的依赖。
3: 对
1: 啊，那平时他如果是在玩手机的时候，他一般在干什么？
3: 他一般玩手机就是为了一些就是英语的打卡，听一些视频，他听完之后也会快速的就还给我们了。
1: 这个很好哈，这个是其实我相信很多家长都会很羡慕你们家的孩子对手机没有那么多的依赖。那我想问问悠然妈妈，那你们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5: 我们家小孩他自己个人是没有手机嘛，然后他就平时是用他的学习的平板，然后去那个打卡学习，然后包括预习一些课程。然后但其实这个假期，因为我们学校老师就是留的作业是非常少的，所以大把的时间他基本上就跟着我去就是出差呀，然后去参加一些活动。对。
1: 但是你看啊，霍老师，我们发现这个家长们家里面的孩子对于手机的依赖性都不是很强，但是之前也问过其他的家长，对于手机的依赖性是极其强的，但是这个孩子们也问过孩子们的感受，玩手机更多的是有的是选择看动画片或者是看短视频，但是你说他看了好长时间短视频，半小时也好，一小时也好，他看完之后你问孩子们记住什么吗？什么也没记住，反而是会有一种这个很空虚，觉得浪费了时间的这样的感觉，这是为什么您觉得？
0: 其实关于这个呢，就是因为他在大量的看这些信息的时候，他信息是涌入的，但是其实我们孩子大脑他是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么多的信息的，所以其实看完了之后就好像就是这个通道里头涌入了很多的车， 那就会很堵塞、
1: 嗯、
0: 那我们堵车的时候心里很烦躁哈。
1: 对、
0: 嗯、虽然说我们在行进的路上很快乐，但是那时候是很烦躁的，它大量的信息的涌入的时候实际上是大脑无法处理这么多信息的。
1: 嗯，
0: 看似它看到了很多，学到了很多，知道了很多，然后结果呢，结束了以后他大脑是非常疲惫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我的大脑，我们从远古的时候我们大脑只能处理很多单条的信息、
1: 嗯、单细胞、
0: 啊、对，
1: 单条发展，
0: 单条就是我们、嗯、哎，种好地就行了，打好猎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但是他那时候是什么，我又要想种地，又要想打猎，我要还要想这个还要想那个、
1: 嗯、
0: 那什么时候就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在他有危险的时候。
1: 嗯，
0: 所以这时候他是压力过大，那时候在他大脑里头分泌的就是皮质醇。
1: 嗯
0: 啊，就是让他从嗯这个就是生长模式就到了生存模式了啊，我怎么能让自己活下来。
1: 嗯，
0: 就
1: 那好，那就说到了皮质醇、
0: 嗯、
1: 其中当中我在我印象中现在都说这个玩手机的这种短平快、
0: 嗯、
1: 其实就是一种多巴胺的刺激哈，其实就是你的这个大脑激素通过那种快速的给你带来快乐，所以才会让你有这种持续性的上瘾。那我们就觉得其实多巴胺它是一个快乐的分子，它为什么就是不能让它持续性的，而它分泌完这个多巴胺之后为什么又会出现这种空虚感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问问郑元哲的妈妈哈，你说你们家的孩子这个没有这样的一个对手机的依赖，那么这个那孩子是如何解决多巴胺在脑子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3: 嗯，他其实就是不看手机，他会去看书。
1: 嗯，
3: 然后因为可能我们经常在一起读书，所以就大概了解这个多巴胺到底是什么。我就把它打了一个比方，我觉得这个多巴胺根本不是真正的快乐。
1: 嗯，
3: 它就像速效救心丸一样，你吃下去的那一刻，哎，你觉得
1: 好了，它起效了、啊、
3: 对，但是你吃完之后就是你不能连续性的去吃，
1: 它只能急救，不能治病是吧？
3: 对、
1: 嗯、
3: 然后我们会去跟他说你现在刷短视频一分钟两分钟你刷的多了可能就会上瘾难受、
1: 嗯、
3: 然后也减少了和我们之间的这种链接了，
1: 嗯，
3: 他就会空虚。
1: 嗯，
3: 所以我就认为那个多巴胺其实就是一个欲望供应孩子的，就像我们愿意吃东西，
1: 嗯，
3: 但是你吃太多的糖最后就是孩子的牙也不好，他也是没有觉得再甜了。
1: 嗯、
3: 就是，
1: 好，这是你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哈、
3: 嗯。
1: 那我想问一问这个悠然妈妈、嗯，那么你平时有刷短视频的习惯吗？
5: 也有
1: 是吧？
5: 休息的时候也有。
1: 啊，那你觉得你上瘾吗？
5: 是，确实，比方说你想关注一个话题，你永远会觉得就是会觉得下一个会比上一个好。我想，哎，这个好像这个不全面，我再刷一下，好像那个又不全面，然后继续刷。
1: 嗯，
5: 就是感觉
1: 它会有信息茧房，一直在给你推送类似的信息。
5: 对，你一旦输入一个关键词，它就不停的给你推送就是相关的一些内容，包括有一些这种自动的滚动播放呀。
1: 嗯，没错，它确实它这种科技公司的设计，这种上瘾短视频，它会让你有那种持续性的信息茧房，你关心什么就一直在给你推送什么，就会导致你刷下来根本就停不下来哈。那么你觉得这样的方式对孩子的大脑会有影响吗？
5: 会，因为对于孩子来说他就一直是会去总觉得哎，这个好像挺有意思，我再看一个很有意思，然后继续去深入下去。
1: 嗯、
5: 但是他一直是他，你当给他关掉手机之后，你会发现他只是就是刚才就是当时的一种爽感，但是过去之后他并没有，就刚才咱们提到并没有留下什么。
1: 嗯。
5: 然后就是我跟我女儿今天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会说就是当他放下手机之后，你会发现脑子是空洞的。
1: 对。
5: 你不知道下一步该干嘛了。
1: 嗯。
5: 然后他就不能去说哎，我去按照我自己的一些计划去把今天的任务去完成。
1: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问一问这个家里现在多少有点这种小屏幕困扰的施瓦妈妈哈。那施瓦妈妈，你们家孩子就是说会不会跟你说我玩完这个十分钟二十分钟之后，妈妈我还想继续再玩，你让我再玩一会儿吧，有没有过这样的对话？
4: 有。
1: 嗯，那么你觉得是孩子是真的是就是停不下来呢，还是说他就是很喜欢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这种持续性的快乐刺激？
4: 嗯，其实他这真是停不下来。
1: 嗯，
4: 不是说孩子品质有问题、
1: 嗯、
4: 也不是说孩子就故意跟我作对。
1: 我觉得就有的时候家长就说你怎么咱们说好的事儿，你为什么要这个打破这个原则呢？你是不是就要跟我对着干？ 啊，您觉得不是这样的？
4: 他还真不是。对，因为我们孩子吧，他在玩的时候，通常情况就是，比如他说十分钟，我就玩十分钟，一般情况他都能给到我。但有些特殊情况，可能就是他给不到，还真不是说啊，他跟我对着干，就是因为他那个脑子里有一种神经化学物质在起作用了，也就是说，那个多巴胺系统。多巴胺系统它被劫持以后，就是咱们。

0: 这个皮质醇，前额叶它没有发育完全，
1: 嗯，
0: 前额叶的发育是需要到25岁以后才能
1: 嗯，
0: 发育完全，
1: 对，最近大家这个
0: 对。
1: 前额叶还挺火的哈，说前额叶掌握这个人的压力，
0: 对对，它这个系统它没有发育完全，就像开车一样，那个多巴胺系统它可能是油门儿，然后前额叶就可以比喻成刹车。那它这个刹车线没有连接好，但是它油门猛冲，那它没有办法，就是踩上刹车，它由于惯性，它也是要往前滑动的。如果我们强制性的把车给它让它停下来，它一定会受到损害，汽车受到损害。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要是说吼叫他、打骂他，一把抢了他的手机，那么这个时候，哎，孩子他可能他的生存模式就又开启了，开启了就是会分泌大量的皮质醇，产生压力，他就会僵到那儿。多半孩子就是因为这么
1: 懵
0: 小
1: 了，
0: 的啊，
1: 是吧？
0: 对
1: 就被家长
0: 对
1: 一嗓子喊懵了。
0: 对，多半孩子就是这么小的孩子，小学年纪一般都是懵了，有的就是可能跑了，有的可能就是。你凭什么夺我手机？
1: 对对对，
0: 就
1: 甚至
0: 这
1: 是有
0: 种，
1: 的时候会应激哈，
0: 对，这种生存模式就会开启。所以就是说，这个压力的产生有时候也会伤害到孩子。所以我们家长要做的呀，就是不要去刻意的，就是说禁止多巴胺的分泌，而是要帮助孩子，引导孩子，让这个多巴胺的分泌回归到健康的状态上去，引导他从延迟满足上去得到这种奖励，来防范一下这个网络成瘾这样一种风险吧。
1: 好，您看，您刚才提到了有这样的一个这种，就是当家长对于孩子的吼叫之后，甚至会让孩子进入到生存模式哈，也这个也是说咱们从这本书当中了解到。那我们接下来想问一问霍老师，那么你看这本书当中，就是孩子突然间变到了生存模式，他平时应该是一个很缓慢、很健康的一个成长模式，当他变成了生存模式之后，会对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或者说这和大脑当中分泌的某种激素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2: 也就是说，在这时候，他已经不是能够愉悦的自我生长了，而是一个向外的，我要跟抗拒、抵抗，所以他所有的力量就用在这一方面了啊，他就是我不能够很好的生长。因为我要反抗，那在反抗的时候，我就用在不是自身了，而是用在一个向外的上面了。
1: 其实要说屏幕上瘾，其实也是一种应激性的愉悦哈。你像比如除了我们这个看到的信息茧房跟你无限推送之外，包括一些像这个游戏呀，也现在好多小朋友也在打游戏哈，包括这种这个社交媒体上的一些比较呀，看看别人家怎么样呀，它就会产生那种不正常的那种成长的问题，是吗？它那么这些问题又是也是因为皮质醇吗？
2: 对的，
1: 那这个皮质醇它偏高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什么呢？我觉得今天我们聊的都是这种
2: 焦
1: 比
2: 虑，
1: 较偏化，就是偏
2: 就是，
1: 化学的。
2: 对，就是焦虑嘛，他就会焦虑，他就会暴躁，情绪压力大，还有就是我这样，有一些人他如果要皮质醇过高的话，他会肥胖。
1: 那就跟我们成年人压力肥是不是一个
2: 对，
1: 道
2: 就是
1: 理？
2: 我们说的压力肥，其实就是皮质醇暴增嘛，所以我们就说要降低皮质醇嘛。肥胖啊，失眠呀、啊，焦虑呀、啊，情绪波动啊，就是这样子。
1: 那说到这样的话，那么如何去降低它的皮质醇呢？就是说，它这个我们已经找到了根本原因哈。首先，这个短视频或者是小屏幕会给它带来持续性的多巴胺。那么现在我们发现了，那如果说降低它的皮质醇，会让它健康成长，会让它回归到正常的成长过程当中，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2: 有啊，就是那个我们后面要谈到的，关于就是，催产素，
1: 催产素啊，这个今天的化学元素有点多哈，我们继续再来说。那么既然说到了，其实，在最近我在看到一些有关于科学的这种激素方面提到了两个词，一个是这个多巴胺，另外一个就是内啡肽。我一直不明白它到底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那么在这本书当中，这两种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在这本书当中又介绍到了什么呢？关于这个，我们先来问问悠然妈妈哈，这个你觉得这个内啡肽和多巴胺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不同？
3: 内啡肽的话，它是一种就是满足分子，然后比方说我
1: 可是
3: 们，
1: 多巴胺也是满足啊。
3: 对，但是它两种是不一样的，它带给孩子的这种满足的话，像那个多巴胺的话， 它是这种尖峰式的，然后短暂的，然后你之后就是刚才咱们提到你放下手机之后，它的那个整体是空虚的。
1: 嗯。
3: 但是像内啡肽的话，它就是你当你完成一个特别有挑战的一个任务，包括运动之后，你的内心是具于内心的那种成就感的满足。
1: 它是有长期的愉悦性
3: 的。
1: 对，平静性的愉悦，
3: 对，会支持你下一步，然后可能我还想从事这样的一些挑战。
1: 那你怎么判断你们家孩子现在的快乐是来自于多巴胺还是来自于内啡肽？
3: 我觉得就是多巴胺的话，就是如果说你把他手机拿了，
1: 嗯，
3: 然后他是那种暴躁的，会很生气的，包括我们之前就是我了解到我们老家那边给孩子把手机拿了之后，他会打他的奶奶，
1: 嗯，
3: 然后动手骂人，
1: 嗯，
3: 然后但是如果是内啡肽的话，他就会让你是去这种更平静的这种状态，
1: 嗯，就是说根据孩子的状态来确定哈。
3: 对对，
1: 那如果说那么孩子在持续性的这个愉悦，那么我们还要去判断，现在说到了内啡肽会让孩子更加的平静，也会给孩子带来长期的持续性的正向性的愉悦。那么在其实在周一的时候，我们在跟这个小朋友们聊天的时候提到，学校呢也会开展各种各样的亲子活动，然后我们在亲子活动的每次结束的时候，孩子们都会收获很长时间的一段快乐哈。那么就想问咱们学校里，在这个让孩子远离电子屏幕，找到自己健康成长这方面安排这些亲子活动，对于戒断屏幕到底效果怎么样呢？
2: 还是非常好的，因为运动能够直接产生内啡肽。
1: 嗯，
2: 所以就是当我们
1: 这就是我们说这个健身是能让人快乐的，是吧？
2: 对，健身能让我们快乐，我们大汗淋漓之后，我们身体里头不仅仅是出汗了，而是我们这种神经物质也在分泌。
1: 嗯，
2: 所以我们会非常的快乐。于是呢，我们就会让家长跟孩子一起，我们进行这个亲子运动会啊，亲子骑行啊，这样的很多的亲子活动，让他们在这个亲子活动当中不但能融洽亲子之间的关系，因为平时家长可能忙，他没有时间陪着孩子一起玩，一起运动，我们就通过这样的方式，然后让他们在一起玩活动开心，然后同时呢也给他们一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引领，包括我们的亲子篮球比赛呀，还是很多的。
1: 也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延迟满足哈，然后是给让孩子们的大脑处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持续性的与有着这个正向反馈的愉悦下的内啡肽的反馈。
2: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好复杂，这个过程有点复杂，但是能够理解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把多巴胺转换成内啡肽，
2: 对，
1: 是让他去健康成长。那么有没有说，除了咱们学校安排的这些亲子活动之外，在家庭里面有没有一些创造内啡肽的更好的办法？
2: 也是可以运动，比如说我们家里头在家孩子们就是写完作业了以后，我们可以开展一些家庭游戏，比如说特别有意思的枕头大战，我们家里头枕头挺软，包垫。
1: 那你不会弄得满屋子都是这个
2: 先清理
1: 这个毛毛吗？
2: 不，枕头大战就是那这个抱枕啊，不是很大的，
1: 扔枕头，
2: 对，我们来这样打，
1: 还是要先清理现场吧，
2: 对，清理现场
1: 那种瓷片类的东西先收起来，
2: 对对对，或者是那个抢袜子
1: 啊，
2: 大家都穿上袜子，干净的袜子哈。
1: 哎，
2: 然后了，这样你拽我的，我拽你的
1: 啊，
2: 拽尾巴。
1: 我看，我看咱们这边两位妈妈哈，对这个话题跃跃欲试。那我问一问，来那个郑元哲妈妈，那在你们家，你们都是怎么让孩子产生这种长期的愉悦性的内啡肽？
4: 比如说假期我们会带孩子去爬山，然后你会发现爬完山之后，他这个内啡肽会持续的时间特别长，而且他愿意挑战更高的山。还有的时候就是阅读，因为他爸爸就比较爱看书，所以就带着孩子就爱阅读，他也是在这个阅读中他会得到特别多的快乐，然后给我们分享。还有的时候就是刚刚那个霍老师说的，就是游戏，
1: 你们家都做什么样的游戏？
4: 打闹游戏。
1: 怎么打闹？谁打谁？
4: 他爸跟他打闹，然后有的时候会把我掺和进去，就是发泄嘛，打闹，然后还有
1: 两个大人打一个孩子，多少有点欺负人嘛。
4: 但是他能打过我们俩，然后有的时候还会让他冥想，他冥想就是你今天想到什么了，你可以去画下来，然后他沉浸在那种环境里，他画完之后，你会觉得他哇，这个孩子好快乐，然后还会把他不高兴的事儿画到那个画上，然后后来那个画廊长推荐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圆球可以踩的。就是我们孩子前额叶可能发育不是那么好，因为坐不住，所 所以就踩的那个球，
1: 嗯，
4: 他学习完之后让他踩一会儿那个，他也特别开心。
1: 哦，

0: 是一个什么样的球？
1: 就是现在网上
0: 健身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半圆形
1: 的，
0: 半圆形的那样的一个、那个胶囊式的球，是吗？
1: 对，类似于练他平衡，然后他挑战那个也特别高兴，他就会持续性的想要玩那个，玩完之后就觉得他的精神状态就跟玩手机的就是不一样。
0: 对，那肯定的，他会进入到一种这个很平静的状态之下哈。看来确实是我们有不同的家长有不同的这种方式哈。那我们接下来问一问悠然妈妈，你们家有什么样的特色小游戏？
2: 哦，我们家的话就是其实最重要的是做饭。
0: 做饭？
2: 对，我们每个人。
0: 你们家孩子几年级啊？
2: 他是马上上四年级，但是
0: 四年级你就让孩子做饭？
2: 他其实从四岁就开始做
0: 啊。那这是一个大厨的好苗子，是从小喜欢做饭。其实做喜欢做饭的小朋友还是挺多的。
2: 对，他像现在的话，他四岁的时候就是做一些沙拉，然后后面的话就开始去琢磨做香蕉饼，然后就是其实也挺复杂的，然后调好那个比例什么的，然后挺复杂。然后他后来就发展就打奶泡给我们做奶茶，然后就是像现在的话，我们家每次如果做饭的话，他爸就是会负责一些大菜，炖肉啊什么的，然后就炒青菜，
0: 做硬菜。
2: 对，然后我就炒一些青菜，然后我女儿的话，她就可能做一些甜点，然后包括我开会的时候，我们就是有时候要开一些网络会议，她就会给我们就是一家三口做饭，然后就是做一些就是那个煎一些鸡胸肉啊，配一些青菜，然后准备一些这个主食什么的，然后也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特长。
0: 当你第一次吃到孩子做饭的时候，什么样的感觉？
2: 就很幸福，我每次都要在朋友圈里去炫一下，
0: 觉得满世界都是粉红泡泡，我生了一个天使宝宝，是吧？
2: 哦，对对对，你会觉得他当他做出来第一次的时候，他会觉得很成功，他后来就会做汉堡、三明治，然后就是也会做一些这个基本的菜，包括给我们去准备菜。你会发现就是孩子的话，他在参与家务的这个过程中，就包括霍校长跟我们就是一块读书的时候说，你不要怕孩子去把这些东西弄坏了，然后就你要鼓励他去参与到我们的这种就是家庭家务的这种工作中，让他成为这个家庭的一份子。
0: 其实说热爱做饭的人一定都是热爱生活的人，看来你们家孩子一定从小就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2: 对对对，
0: 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孩子一定会是一个阳光向上的好宝宝。好的，北京时间的18:10，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先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聊这些激素的故事。
3: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4: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5: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当孩子的书包越来越重，当家里的对话越来越短，成长成了我们共同的课题。
6: 我们见过太多标准答案，但每个孩子都有独一无二的提问。
5: 有时候不是孩子难懂，是我们忘了自己也曾是少年。在这里，我们卸下角色，真诚倾听。
6: 在这里，我们交换视角，弥合理解。
5: 成长圆桌派，让关心成长的人坐在一起，让我们聊聊孩子，也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好的，成长圆桌派正在成长继续，我们今天说的话题呢是五把钥匙解锁孩子的数字大脑。接下来呢，我想先问一问霍老师哈，其实最近我们发现在跟家长包括和孩子们聊天的时候，就发现班里面有的孩子，你说他现在的小朋友班里面孩子也不少，但他总是觉得孤独，甚至有的孩子自闭，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样？而且现在的

0: 杂的，它有多方面的原因。
1: 嗯
0: 嗯，有从我们以前的大家庭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家庭。
1: 嗯，
0: 我们以前的时候可能很多代都住在一起。
1: 嗯，
0: 然后下了课放了学回家，我们会在院里玩。
1: 对，
0: 跟
1: 大院里边是吧？
0: 大院里头很多小朋友都大家都在一起玩。
1: 对，没错。
0: 然后吃饭的时候，大家还、哎、吃谁谁回家吃
1: 饭、啊、谁谁谁家吃饭了
0: 啊，然后就回家了，然后甚至还会带着小朋友就一块回来。
1: 对。我小时候经常上别人家蹭饭去，
0: 对，就别人家的饭香，
1: 对，别人家饭，别人也上我们家饭吃饭去，我就说我们家饭不好吃，我上你们家吃，然后结果他别人吃来我们家饭，说你们家饭多好吃啊，我妈妈做饭才不好吃呢，我说我觉得你妈妈做饭不好吃，咱俩换换妈妈吧。
0: 是是，但是你现在在，我们刚才说到这一幕，在现在有吗？
1: 好像是，还真的就是钢筋水泥，就是让大家产生了距离，家门一锁，就再也跟外界断绝了联系。
0: 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我的朋友特别多，而且我们随时可以联系。
1: 嗯，
0: 好像我们拿了手机以后有微信，我随时拨电话，我跟谁都能联系到一起哈。我们大家都能够想见面就见面，想通话就通话，不想想看到对方就能看到对方，想通话就通话。
1: 嗯，
0: 但是
1: 为什么还会孤独？
0: 我们还是孤独的，因为不是真实的，
1: 不是真实的。
0: 就是我们这就说到了这个催产素了啊，就是当我们小宝宝一生下来的时候，我们本能就会唤起我们的母爱，
1: 嗯，
0: 因为我们真实存在的催产素的这种分泌能让我们在面对它的时候我能去很好的去养育它，
1: 嗯，
0: 这就是催产素的作用。但是它必须得是在真实的环境下才能够产生的，但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虚拟隔着屏幕的，
1: 嗯，
0: 我们看不到的，所以我们没办法给它拥抱啊，我没办法给他抚触啊，我没办法就一个话题深入的聊天，
1: 嗯，
0: 我们不能看着他的眼睛去给他沟通的，
1: 嗯，
0: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虚假的，他并没有，
1: 嗯，就是我们所说的网络是虚假的世界，
0: 他就不真实，他不能够在这个沟通当中让他分泌催产素。
1: 那你说科技它真的能够促进这种线下的真实连接吗？我觉得你说科技，那要按你这个说法，催产素是我们需要线下面对面有个真实的接触才能够产生，
0: 嗯嗯嗯，
1: 那么你科技会是催产素的敌人吗？
0: 也不是哈，就是如果说我们拿着手机，像我妈妈年龄大了，她不能去到很远的地方，然后跟这些亲戚朋友们见面，但她拿起手机视频的时候，你问她，她会告诉你，哎呀，我特别快乐，我今天跟你那个姐视频了，我跟那谁谁视频了，怎么，她是很
1: 快乐，家人之间是很快乐的，
0: 她是觉得很快乐的。所以就是说，怎么去判断她是不是能够这个科技这个屏幕能否让我们真正产生这样的这个催产素，那就是要看我们拿起手机的时候，我感受是真实的，我是觉得很愉悦的。我跟他见面，我跟他就是很久没见面了，
1: 心灵上是有沟通的。
0: 我们心灵是沟通的，然后他能让我们很久见不到人，然后这样的一个见面是愉悦的，那就是可以的。如果要只是我跟你的朋友圈点个赞，他看看他发的朋友圈去哪儿了，反而拉远了我们的距离。
1: 哎，你的这个说法让我觉得还是挺新颖的哈。我们问一问诗婉妈妈，那么你觉得这个催产素在科技和催产素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
2: 我觉得科技对于催产素的产生，它应该也是一把双刃剑吧。
1: 嗯，
2: 就是如果我们能利用好这个屏幕，利用好我们这个科技，那么它就会那个激发这个催产素，
1: 嗯，
2: 然后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顺畅，
1: 嗯。
2: 那如果我们就是过度的依赖这个屏幕，
1: 嗯，
2: 就是关起门来，我哪也足不出户的，我就在屏幕里待着，
1: 嗯，
2: 那样就会抑制催产素的产生，
1: 嗯，
2: 那样就会产生很多不好的习惯呀，还有甚至包括抑郁啊。消沉呀，
1: 嗯，
2: 就是这样。
1: 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科技的位置放到一个正确的地方哈。
2: 对，
1: 哦，我们刚才说了一二三四，我们说了四种这样的一个这种化学的物质了哈。那么刚今天的话题是说是五种，那么第五种是什么？还有什么呢？接下来我们问一问悦然妈妈，还有什么？
3: 还有血清素。
1: 血清素，
3: 对，血清素的话，
1: 这个又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今天都是听到的，都是这种都听过名词儿，但你说干嘛的都不知道。
3: 对，我们一开始也是会有很多挑战，但是后面的话就是会发现，就是血清素的话，它是自信分子，它跟那种掌控感和创造力有关。就比方说我们其实在去刷手机的时候，你一直是别人给你什么你看什么，就一直在大给你推送，你那时候血清素是很低的。
1: 嗯，
3: 但是的话就是当你如果我们一旦是

0: 我创造了一个什么，我去学会了一个什么，然后我去创新了一个什么。就比方说我们家小孩前两天是把他积攒的那个杯套，他然后创造了一个收纳盒，那它是扁扁的，但是他把它
1: 改造起来了，
0: 对，改造成了一个收纳盒，他特别的宝贝，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然后一定让我保存好。我觉得这种就是血清素，让他有创造力，就是让他可以去想着我希望去研究一些东西，然后创造出来一些东西，然后去让我就是有这种成就感，
1: 主动的去改造这个世界。
0: 对对对，是的，就是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改变世界。
1: 确实我很喜欢你这句话，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改造世界，改变世界哈。其实现在我觉得我们这个有很多家长都很焦虑，我们家的孩子总是这个在家里玩着手机，但是家长又很难把手机夺过来，但是家长说夺过来之后又跟孩子又会产生争吵，那么家长就又会产生内疚自责，自己就会很犹豫，心里又开始产生斗争。那我想问一问那个霍老师哈，那么既然您一直这个从事着这个心理教育的工作，那么有没有说给家长们我们提点小的意见，如何跟孩子在这方面正确相处？
2: 就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孩子正在跟你作对的时候，你就不要觉得啊他是一个坏孩子，他就是一个跟你作对的孩子，他就是一个怎样的孩子。你要看到他这时候他的大脑里正在分泌着各种各样的化学物质，
1: 对，各种各样，一二三四五哈，
2: 一二三四五，他现在是身不由己的，所以说我们现在
1: 被激素控制的一天，
2: 帮助他，对，我们要帮助他上岸，找到岸。我们首先我们不能被这些化学物质所捆绑
1: 啊！
2: 我们要先平复我的心情哈，因为我知道他现在遇到了问题，而这些问题呢，的的确确可能是因为他现在无法掌控自我啊，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不要禁止他，要重新建奏这样的节律，让他的这个多巴胺能够归位，然后对于皮质醇呢，我们不要惊吓，要进行一个渐进的减压，
1: 降低皮质醇，
2: 对，否则你越压他就这个
1: 越反弹，
2: 越压越反弹。然后内啡肽呢，就是不要说教，我们不如带着他去运动运动，去玩耍玩耍，去大自然当中去放飞一下自我，让他回归一下正常，然后让他的内啡肽
1: 用亲情的陪伴的方式哈，促他这个更多的产生内啡肽。
2: 对，然后我们要真实的陪伴孩子啊，用我们的母爱父爱去拥抱他，去表达我们的爱，去和他一起玩游戏啊，然后不要做一个监工，同时呢不要对孩子进行挑剔，要给他一些创造的空间，让他血清素能够大量的分泌，在 AI 的世界不断的创造。
1: 好，非常感谢你今天给我们分享的这个话题哈，我相信今天的各位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的家长，包括孩子们，都一定会通过这本书，通过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五种化学物质哈，了解到孩子到底是为什么喜欢上电子屏幕。其实屏幕时代也不是末日，它是人类进化的新阶段，我们的孩子可以是第一批学会，可能也是第一批学会与科技共生的数字海豚，他们灵活聪明有深度，而真正把五把神经递质的钥匙其实就握在每一位的家长手中。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看一下时间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四位嘉宾走进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成长安次方不见不散，拜拜。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0: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0: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

0: 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1: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2: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3: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4: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3号运载。

0: 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 66.1 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1: 火箭一子级配备九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0: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1: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0: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2: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3: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4: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5: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地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5: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6: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

0: 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1: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0: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1: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0: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1: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0: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3: 今天是农历7月初7，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良缘永结，
5: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6: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5: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7: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回忆感满满。
8: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9: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0: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11: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2: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2年用的都非常非常。

0: 多的。
1: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2: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4: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3: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4: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6: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

0: FBI 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2: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什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6地局部停电。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3: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19点整。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

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

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刑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雪山。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今天的刑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是第11次党代会主席团第4次会议举行，杨鹏主持会议。
4: 是第11次党代会主席团第5次会议举行，杨鹏主持会议。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19号上午，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4次会议，会议由杨猛同志主持。大会主席团共65人，实际到会62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听取总监票人关于预选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结果的报告，确定11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正式候选人名单。确定11届市委候补委员预选候选人名单。8月18号下午，各代表团对大会主席团通过的11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进行了充分酝酿。8月19号上午，各代表团对11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分别进行了差额预选。整个预选工作在监票人的监督下，严格按照大会选举办法进行。
4: 8月19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5次会议，会议由杨猛同志主持。大会主席团共65人，实际到会61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听取总监票人关于各代表团预选11届市委候补委员结果的报告，确定11届市委候补委员正式候选人名单。听取大会秘书处关于各代表团审查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关于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8月18号，石磊同志先后到邢台经开区、高新区代表团和威县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查市党代会报告。韩飞、郑庚戌、吕亚如同志分别参加审查。在邢台经开区、高新区代表团和威县代表团，代表们踊跃发言，高度评价杨猛同志代表10届市委所做的报告，一致认为报告总结成绩和分析问题实事求是，对今后5年的安排部署目标明确、重点突出、措施有力，贯彻中央精神，符合省委要求，契合邢台实践，体现人民意愿，是一个鼓舞人心、振奋士气的好报告。石磊认真听取发言，与大家一起交流认识和体会，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石磊强调，市经开区、市高新区是全市经济发展的主战场，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实体为基的发展理念，把抓产业上项目作为核心主业，统筹抓好存量项目提质增效、增量项目落地培育，将绿色转型贯穿产业发展、园区建设、企业提质全过程各方面，锚定创建国家级开发区目标，全力推动区域发展提速提质，以一流营商环境夯实实体经济发展根基，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力。 威县基础设施完备，交通区位凸显，工业根基厚实，农业优势突出，要牢牢把握发展窗口期，用好各类政策红利，乘势而上，主动作为，持续巩固拓展

0: 贫攻坚成果，加快特钢产业园、通用机场等发展建设，提升要素集聚承载能力，立足邢台东部整体发展谋划推进工作，为邢台综合实力跨越提升做出更大贡献。
1: 8月18号，冯亚强、郑传记、陈冲同志分别来到内丘县信都区、湘都区代表团，与代表们一同审查党代会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冯亚强在参加内丘县代表团审查时指出，两个报告全面总结了过去5年全市砥砺奋进的实践成果，科学谋划未来5年发展蓝图，内容求真务实，凝心聚力，催人奋进。内丘县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报告精神上来，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找准目标定位，为加快邢台跨越提升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要牢牢坚守绿色转型发展主线，推动工业提质增效、文化赋能发展，深化邢枣仁特色种植加工、邢白瓷、扁鹊文化等独特资源，放大比较优势，创新业态载体，拓宽发展路径，擦亮特色品牌，赋能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深化乡村治理，不断优化农村人居环境，以市场化思维和模式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加快培育农村电商、农产品深加工等新业态，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郑传记在参加信都区代表团审查时说，报告全面回顾了我市过去5年的发展历程，擘画了邢台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特别是系统阐释了6个新跃升的奋斗目标，规划了推动新时代邢台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是一个贯彻中央精神、顺应时代要求、契合邢台实际、符合人民期盼的报告。报告中提出的8个着力是推动邢台综合实力实现跨越提升的重要举措，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把思想和行动迅速统一到贯彻落实报告精神上来，以绿色转型的全面突破，加快构建系统完备、协同高效的绿色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城市高品位提质、改革高水平赋能、生态高颜值提升、民生高品质改善、社会高效能治理有机统一同步跃升。陈冲在参加湘都区代表团审查时说，报告实事求是总结过去5年发展成效，科学谋划未来5年发展路径，是一份以数据论实际、底气十足的成就报告，以问题破困局、直面短板的动员报告，以蓝图起新程、实干争先的攻坚报告。湘都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严格落实大气治理各项措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要集中精力大抓项目、抓大项目，集中精力招商引资，加速推进项目落地建设。要做大做强现有骨干企业，用足用好各项支持政策，引导企业转型升级、错位发展。要谋划打造消费新场景，做精做强服务业。要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对标先进地区，提升城市建设管理水平。用心呵护一老一小，守牢信访稳定、安全生产、舆情处置底线。
2: 8月18号，安庆杰、韩洪良、许洪林、吴洪志、宁成信、段立勇同志分别在各自所在的代表团与代表们一同认真讨论审查报告。代表们一致表示，报告站位高远、内容务实、目标明确，是一个鼓舞人心、凝心聚力的好报告，反映了全市人民的共同心愿，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代表们认为，报告系统总结了过去5年的工作，全市上下坚持工业立市、文化兴市不动摇，大抓落实、大干实事，综合经济实力、城市品牌形象、和美乡村建设、民生保障水平、生态环境质量、管党治党水平均得到进一步提升，实践。

0: 证明，只要坚持全市上下戮力同心、奋勇争先，在新征程上接续拼搏，就能不断开创、跨越提升新局面。代表们认为，未来五年是邢台夯实现代化建设基础、系统推进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更是乘势而上、补齐短板、跨越提升的重要五年。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扎实把报告中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以绿色转型的全面突破，加快构建系统完备、协同高效的绿色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城市高品位提质、改革高水平赋能、生态高颜值提升、民生高品质改善、社会高效能治理有机统一、同步跃升。
1: 连日来，出席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们认真审查市纪委工作报告。报告指出，市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在省纪委监委和市委的领导下，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和省纪委全会部署要求，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强化政治监督，正风肃纪反腐，推动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成效。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李刚：
2: 五年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共处置问题线索48427件，立案22033件，处分22447人，始终保持反腐高压态势。
1: 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张志峰：
3: 我市紧密结合实际，牢牢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紧盯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办成了一批基础性、普惠性民生实事。
1: 报告指出，做好今后五年的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加大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力度，更加有力有效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不断提升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为推动邢台全面绿色转型、跨越提升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姚长浩：
4: 要坚持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基本工作导向，持续加强对各项惠民富民、促进共同富裕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全力办好民生实事，力争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
1: 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崔珊珊：
5: 作为基层党员干部，我将立足岗位，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惠民政策、乡村项目落实情况，加强日常监督，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环境，保障上级各项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见效。
0: 下面播送8月18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内丘县3.570，PM 2.5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是高新区3.762，PM 2.5浓度每立方米19微克；临城县3.791，PM 2.5浓度每立方米17微克；信都区3.887，PM 2.5浓度每立方米19微克；星河县4.058，PM 2.5浓度每立方米15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威县6.140，PM 2.5浓度每立方米34微克；平乡县5.840，PM 2.5浓度每立方米31微克；泾河县5.808，PM 2.5浓度每立方米28微克；广宗县5.673，PM 2.5浓度每立方米28微克；临溪县5.554，PM 2.5浓度每立方米28微克。
1: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6: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5: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

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买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买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0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7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

0: 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2: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1: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3: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1: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4: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5: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6: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7: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 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

0: 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4: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源：
6: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7: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

0: 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3: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2: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3: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2: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3: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4: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5: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6: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5: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7: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5: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6: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5: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

0: 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时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荣。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3: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2: 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4: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6: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7: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健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8: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7: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 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9: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大概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7: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

0: 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
1: 专利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进，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3: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3: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1: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宣传：电动自行车不进楼，不进梯，不入户，人车不同屋。严禁飞线或者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如何办理不动产证的问题，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他倒是跟我联系了，联系了，他跟我说让我们，他跟我说是上江都区什么叫什么办的，在那儿找去。
2: 哦，他跟你说清楚了吧？
3: 说倒是说清楚了，因为他们也不具体管，他们归人就他不是在江都区那儿了。
2: 啊。
3: 说是说清了，说清了，看能不能办了吧，我们再去找着再说吧。行吧，谢谢你们啊。
2: 啊，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
3: 啊，
2: 再见。喂，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4: 哦，你好。
2: 哎，你好，您之前反映的买的商品房不动产证上显示是划拨，没有土地证的问题，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和。

0: 热线。
1: 哦，你好。
0: 哎，你好，你之前咨询永康水印城3号楼什么时候能办理不动产证的问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 嗯，联系了，联系了。
0: 哎，怎么跟你说的呢？
1: 就是说楼上边那个房屋他能办，他进行了出示登记，就是说负二出藏节他现在独独开发商呗。
0: 哦，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3: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7: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融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8: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5: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酷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2: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3: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生态环境局，带队负责同志是生态环境局四级调研员焦玉涛。焦局长你好，欢迎您再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4: 主持人好，听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再次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借此机会向长期以来持续关注支持咱们生态环境治理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谢谢你们。那么此时此刻，20个县市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同志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反映问题有涉及他们管理范围的，他们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调查处理。
3: 好，再一次欢迎您走进直播间。今天和焦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副科长王兆瑞，大气环境科副科长李斌。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记得大气环境污染以及治理，还有水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生态环境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焦局长，近段时间以来夏季呢我们注意到这个天气的状况啊，应该是有所好转的，因为大家看到蓝天白云这种天气的次数呢是越来越多。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注意到，从指数当中来看的话，好像这个空气的质量指数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的优良，那么的好。我想这个中间大家其实还是有疑问的，为什么我们感觉这个优良天和我们实际上感受的这个优良天不太一样的，你能不能给大家解答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4: 好的，有时候啊，蓝天白云，然而在空气质量这个反应中并非人想象中的那么 优质，反而多数时间是处于二级良的状态，偶尔还会出现轻度污染，这都是臭氧惹的祸。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空气指数有6项因子，其中臭氧是其中的一项。越是晴朗，天气晴朗，阳光强烈，臭氧污染就越容易加剧，就像一个隐形的杀手，拉低空气质量。近年来，

0: 臭氧已成为影响我国城市空气环境质量的关键因素，呈现出区域性污染特征明显、改善难度增加、超标占比逐年提升的特点。臭氧通过存在于距离地面30公里左右的平流层大气中，它能有阻挡紫外线、保护人类健康的能力，但是如果近地层的臭氧浓度升高，就会造成一系列对健康不利的影响。这就可以说，臭氧在天是佛，在地为魔。臭氧是一种氧化剂，对眼睛和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如果空气中臭氧浓度过高，容易引起上呼吸道炎症病变，出现咳嗽、头疼等症状，以及对皮肤、眼睛、鼻黏膜产生刺激。天空越蓝，可能臭氧的浓度就越高。
1: 哦，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原因。臭氧呢，在这个平流层当中，它对我们有这种保护的作用。但是近地面如果这个浓度高的话，会出现您刚才说的一系列的这种危害，还有一些不良的这个反应。那既然说我们近地面是不应该有这么高浓度的这个臭氧，作为公众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做来去减少臭氧的这种排放和产生？焦局长。
0: 对于咱们公众来说，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减少臭氧的影响，降低臭氧对身体的损伤。主要是一个是做好日常防护，合理规划出行时段，避免在阳光强烈的夏季长时间在室外活动，特别是在中午12点至下午4点的这个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频次和室外活动，减轻臭氧对身体带来的健康影响。第二个是倡导这个绿色出行，建议大家在空气质量良好和距离因素等合适的时候，选择步行、骑自行车或者电动车等绿色出行方式，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再一个就是要培养良好的用车习惯，自驾出行尽量避开高温时段，驻车超过3分钟要及时熄火，减少车辆怠速、污染物排放。加油尽量选择夜间，这个建议在晚上8点以后，这个去到归这个加油站加油，减少。一个是能减少排队的时间，第二个也减少这个油气挥发。目前呢，在我市还能夜间加油，还能享受一些优惠政策，一举多得。再一个就是要健康饮食生活，尽量选用产生油烟较少的这个食用油，如花生油，或者是这个烹饪方式以这个蒸煮这个为主的这个烹饪方式。定期要清洗油烟机，这个提高这个油烟机这个油烟这个吸收这个效率。再一个就是在装修上要环保科学，房屋装修时尽量选用环保型材料，如水溶性的、低挥发性的，或者有中国环境标志的这些材料。特别是要避开高温时段施工。减少甲醛等挥发性有机物的挥发和吸入。
1: 嗯，好，谢谢焦局长给我们介绍的，我们生活当中应该如何去来防范臭氧对于我们的危害。不过我觉得您刚才其实也介绍了一定的这个，就是我们怎么去减少臭氧这个产生的一些大家可以做的事儿，比如说加油，很多人还是不太理解啊，为什么我们白天加油不提倡，然后呢要提倡大家夜间加油。刚才焦局长提到了这个呢，是夜间加油的话能够减少油气的这种挥发，也是能够产生就是阻挡一定的这种臭氧的这种产生，这是一个方面。那除此之外，臭氧到底是怎么来的？那我们的这个臭氧的这个防范的举措应该如何去制定？臭氧的来源这一方面，现在有确切的这种依据吗？焦局长，能不能给我们大家科普一下？
0: 臭氧的来源。

0: 来源呢，还是比较广泛的。具体的来说啊，城市空气中的臭氧是二次污染物，它很少是直接来自排放，主要是由于人类生产活动排放的氮氧化物和这个挥发性有机物，这两者在太阳照射的情况下，经过复杂的光合作用、光化学反应生成的二次污染物。人类生产活动中排放的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主要与以下这个行业有关。其中氮氧化物的排放，主要是在燃烧过程中产生和排放的，涉及的行业主要包括火力发电、水泥生产、玻璃制造、交通运输、锅炉燃烧、砖瓦生产。以及其他的工业窑炉等，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其中喷涂作业主要涉及汽车、摩托车、轨道交通设备、工程机械、集装箱、钢结构、交通设备、电子、家电、家居、建筑型材料等生产和喷涂维修。有机化工类主要涉及制药、煤化工。涂料、油墨、胶粘剂、燃料、合成革、橡胶制品、塑料制品、日用化工等，还有就是油库、油站，主要涉及到这个储存、运输和销售等环节。包装印刷呢，主要涉及到印刷、烘干、复合、清洗等生产环节。餐饮油烟主要是烹饪环节产生的设施、建筑维护，比如说刷漆、涂装、铺设沥青路面等，还有其他的典型行业，如制鞋、纺织印染、住宿、发泡等等。
1: 嗯，这是我们确切的这个臭氧的来源。刚才呢也分类，分别给大家去做了一个介绍。那我想知道的是，我们现在怎么样去通过我们的行业的监管，或者是我们治理的这个措施来减少这个臭氧？目前这些措施有哪些呢？
0: 我们现在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治理臭氧，一个是加快实施低挥发性有机物的源头替代，比如喷漆行业使用水性漆代替传统的这个油性漆，印刷行业使用水性油墨、植物性油墨替代溶剂性油墨，这个从源头上减少这个 VOC 的产生。第二个就是降低工业 VOC 排放强度，全面推行一厂一测，加强对 VOC 排放大户的管控，提升工业装备水平，强化 VOC 工序的全流程、全环节综合治理，采用成熟高效的 VOC 治理设施，采用活性炭吸附、催化燃烧的企业，要加强日常维护，及时要更新。更换这个活性炭，强化这个生活盐 VOC 污染控制，主要包括开展餐饮油烟综合整治，严禁露天烧烤，加强汽修行业专项整治，清理汽修行业的散乱污，加强施工装饰过程中无组织管控，在建筑墙体粉刷、地下车库刷漆以及道路划线。栏杆喷涂、沥青铺路等户外工程施工期间，要采取有效措施，减少 VOC 的排放。再一个就是强化油品整治和油气回收监管，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不合格油品行为，清除无证无照经营的黑加油点、流动加油罐车，加大对储油库、加油站油气回收装置运行情况的抽查抽检。强化臭氧污染天气的应对，对涉及 VOC 排放的包装印刷、玻璃深加工、橡胶制品、工业涂装、有机化工等重点行业，按照绩效、行业绩效的水平，鼓励开展措施生产。对于我市现状来讲，喷涂行业是治理的重点。去年以来，我市聚焦。 中小企业

0: 植物困境，整合区域喷涂工序，加快建设设 VOC 项目，由政府引导，多元市场主体参与投资，建设共享公用的环保公共基础设施，推动实现污染物集中收集、集中治理、稳定达标排放。这种集中治理、集中控制治理污染的共享设施被称为绿岛。小企业自己上完的治理设施成本太高，建设简易的设施又难以稳定达标。就是这个咬紧牙关建了好的设施，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和运维能力，也容易陷入反复制反复的恶性循环，加重企业的负担。绿岛的模式正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以后大家共用一套资源，不仅省心，还环保高效。当前，我市共有市经开区的金梦园、南河区的河北生态智馆共享喷涂中心、仁泽区的人聚机械共享喷涂车间三个 VOC 绿岛项目，都已经基本完成并投入使用。这些项目针对不同行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来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绿岛不仅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还追求环保效果好不好。以人聚机械共享喷涂车间项目为例，喷涂产生的废气先被强力收集，然后经过过滤盒、气旋塔、干式过滤箱、异味处理器。最后还要经过吸附、脱氟、催化、燃烧一系列工序，保障排出的废气稳定达标。可以说，绿岛正在成为邢台中小企业的环保管家，既为企业减负，也为环境保护减压。
1: 嗯，好，谢谢焦局长给我们介绍和分享的相关的治理的一些举措，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去知晓相关的一些措施，我们共同努力，大家都是环保的一份子，我们共同为我们的蓝天白云和我们的良好的空气质量来保驾护航。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3: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4: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3: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4: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3: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4: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生态环境局的负责同志。此时此刻，如果您在我市的大气环境治理、水污染治理以及土壤保护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欢迎您继续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开通热线，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喂，
5: 你说，
1: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5: 都是什么的污染的临溪的河道污染的问题。
1: 嗯，您具体来说一下临溪什么河道污染的什么情况？
5: 都是那个他们的养殖业的鸭粪、鸡粪都往里河道里面倒。
1: 嗯。是临溪县的哪条河？
5: 都是这个哪条河？都是支，都是渭河的支流，都是嘛，都是
1: 具体在哪个乡镇呢？
5: 姚安镇。
1: 我没有听清楚是怎么写这个字。
5: 姚安镇乡。
1: 哦，姚安镇乡，在姚安镇乡的这个渭河支流，然后您说有这个养鸡养鸭的这个鸭粪往河道中排放，是这个意思吗？
5: 啊，对对对。
1: 嗯，好，好，我们请焦局长来解答您这个问题，焦局长。

0: 这位朋友他反映了这种情况，您看我们怎么核实，怎么处理？
1: 好的，好的，这个是感谢你对这个生态环境的这个支持，给我们反映了这个污染问题。我听到是林溪的这个畜禽养殖这个河道污染河道的问题，它主要是这个姚安镇乡的鸡粪、鸭粪，是这个问题吗？啊，那好，你放心，
2: 但是
1: 这个。
2: 我还有，我希望这个县政府跟这个乡政府反映多次，我们一点作用都没有。
1: 好，
0: 您反映之后给您答复了吗？
2: 敷衍了事，好几
0: 您
2: 次都
0: 说
2: 是
0: 的这个我们不评论哈，我们说事实，就
2: 啊，
0: 是您向
2: 对。
0: 县政府和县政府的谁反映了，谁受理的您的问题，谁怎么给您答复的？
2: 他这个是环保局，这个执法队，叫什么名字我记不清了。
0: 好
2: 这
0: 的，
2: 个
0: 好的，
2: 反正
0: 您说的这个
2: 叫
0: 情
2: 什
0: 况
2: 么？
0: 呢，有待核实。我们请江局长，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首先我们核实一下这个，先核实河段是否有这个，就是像这位朋友说的这种情况啊，包括他刚才用了一个词啊，这个臭气熏
2: 他
0: 天。
2: 不是好几段了，这还有白地段也是污染特别严重，都臭气熏天。
0: 好。
2: 河道白地这段给堵了，都给。
0: 好，您说的这个情况，我相信。我相信能够马上核实，焦局长，我们什么
2: 行，
0: 时间核实呢？
1: 这个下了节目以后，我会组织这个咱们水科、土科，包括咱们支队，这个第一时间到一线进行对这个咱们观众听众反映这个情况进行核实。
2: 最严重的地方就是白地这
0: 好
2: 一段
0: 的，这位朋
2: 最
0: 友，
2: 严
0: 我们不再多说了，因为今天您说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我们线下核实一看便知，好吗？
2: 好嘞，行，好嘞，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焦局长，这位朋友他说的这个情况，我们需要核实。然后呢，还有一个情况，他说呢，往县里还有这个乡镇都反映过，但是没有这个处理。这一点我是很关心，就是我们群众发现了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问题，到底应该向哪儿去反映，谁应该去处理？那像这种情况，他说的往环保局、县环保局也反映过，但是没有处理，这个我们有迹可查吗？
1: 这个事情啊，我们在查出这个具体这个污染事件的同时，我们秉承着这个一案双查这个原则，
0: 一案双查。
1: 对，同时对这个群众这个多次反映，这个反映强烈这个污染问题，这个进行后督查，对当时街坊反馈，包括这个对污染事件这个处理情况。整个进行全过程的这个后督查。
0: 好，那这样，焦局长，因为今天我们在线上，我们只听了这位朋友的这个表述，并没有看到现场的这个图片，还有这个视频资料，所以现在呢，我们还不能够下一个判断。那这个问题呢，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先核实清楚之后呢，如果如听众所言，我们怎么去做？如果如听众所言不符合事实，我们也给这个相关的这个单位证明，我们也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好吧？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有网友来反映问题。这位网友说呢，我想向生态环境局的领导反映，我是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这是盐团镇啊，一个田一个同，这个应该是团字哈，盐团镇，寨外村的。然后这儿呢，这个河道里面污染比较严重，而且流入了庄稼地，影响庄稼的生长。他给我们也发了一张图片啊，这张图片呢是拍摄在2026年的8月10号。从图片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我能够看到的是，这个河道当中有大片的绿色的这个覆盖物，但是看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好，焦局长，这位朋友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去处理？
1: 这个对于这个反映这个巨鹿盐团这个河道污染这个问题，我们会这个下乡后，水科支队这个联合巨鹿分局，首先对这个污染问题进行现场核实，看看这个是由于近期这个降雨，这个上游来水量大造成的这个带来的这个整个的河上游这个河道啊，一些这个漂浮物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这等这一些污染， 还是由于。

0: 于这个河道有这个企业这个排的污水，或者是这个周边这个乡镇这个生活污水造成的，我们要经过具体的现场核查，然后进行判断。
1: 好，谢谢您的解答。今天呢，来到直播间现场的呢，还有我们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水生态环境科副科长王兆瑞。我们请王科长再跟大家去交流一下哈。王科长，您看今天我们线上，一个是接听了群众的电话啊，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看到网络平台当中有朋友说到的一个河道污染的这个问题。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现在我们治理河道。治理这个水污染，我们是怎么去治理的？我们治理的这个标准有什么样的这个标准？包括刚才我听到有人说这个"排放"这个词，我也是比较感兴趣。这个排放，是严格不允许往河道排放，还是说往河道排放我们有一定的这个要求？另外呢，刚才焦局长也提到了哈，这个水面上如果有这个漂浮物的话，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区别？比如说是自然的这种因素的，也有的是污染因素，这个怎么去判断呢？您给大家去科普一下好吗？
2: 好的，主持人，我给大家简单要介绍一下咱水生态环境保护类相关工作，稍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水质标准啊。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今年呢，国家和省在邢台市设置了这个13个国省考断面、国省控断面，其中是8个国控断面、5个省控断面。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省生态环境厅的正确指导下，我们以省以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目标，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协同治理，强力推进各项水污染防治工作。上半年，我市国省控断面水质总体稳中向好，13个国控断面中，5个2类、4个3类、4个4类，地表水达到好于3类水体比例，达到了69.2，优于这个省定目标7.7个百分点。在此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水质类别，地表水、水环境质量的水质类别，它分了5类：一类、二类、三类、四类、五类。列于五类的水质统称为列五类。这个一二三类就是说体表可以接触的这个水体水质相对较好。然后四类、五类就是景观用水，就是基本上就是用于景观用水灌溉呀、或者什么的。列于五类水体就是无使用功能的这些水体。刚才说到的这个是河道的水质一个标准，然后咱们排放的话，工业企业排放的话有一个排放标准，企业的排放标准。至于说每个企业它是排到水厂还是直排外环境，它执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这是根据这个环评定的这个，看它具体设置的是多少的排放值，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好，您刚才介绍的这是我们这个相关的治理的举措，还有我们判断的这个标准哈。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像刚才有朋友反映的，就是我注意到了，或者是我就发现了身边有这样的这个河段的这个污染，这个日常的维护还有处理，这个应该是在哪一级的这个责任呢？
2: 要是说划分责任的话，生态环境这个统一的实行的是监管责任，完了
1: 监
2: 之
1: 管。
2: 后，对，监管责任，根据咱们新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也明确规定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这个具体负责落实。
1: 好，谢谢您的解答和回复。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其他方面的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好，我们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有一位网友咨询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位网友说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在8月15号正式实施。他说呢，在网上说的这个秸秆焚烧的问题，想请领导详细解释一下邢台是否允许焚烧。好，这位朋友咨询的一个问题，我想这应该是两个层面的问题。焦局长，这个一个层面呢，就是他所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实施。那这个实施，我们是需就是有这一套法典实施的这个意见，我们去来实施，还是说逐层，比如说下发到省里，省里再下发到市里，我们再去这个执行，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他说这个秸秆焚烧，是否邢台允许这个焚烧，这方面我们是否现在已有定论？焦局长。
0: 第一个，这个法典，这个整个就是说，咱们环保这个

0: 所有的行政执法的一个根本。它这个，这是咱们国家最高的这个上位法。这个无论是从省级、市级和这个县级，这个咱们执行的都是一个法典。
1: 这个都是要执行的。其次呢，他问到了说这个邢台是否允许这个焚烧秸秆，这个有定论吗？或者说这个法典当中是否有相关的内容来约定呢？您是否了解呢？
0: 这个，据我了解，这个邢台现在秸秆焚烧，第一个它是有划分这个禁烧区和这个禁烧时间、禁烧区域的。
1: 有明确的一个规定。
0: 对，这个按照当地政府这个划分执行就可以。
1: 好，谢谢您的解答。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后面还有这个网友几位朋友提到的关于水方面的问题。那么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为您转交到生态环境局，为大家一一做答复。今天的直播节目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一次感谢焦局长，也感谢两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下期节目再会。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雪山。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是第11次党代会主席团第4次会议举行，杨鹏主持会议。
4: 是第11次党代会主席团第5次会议举行，杨鹏主持会议。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19号上午，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4次会议，会议由杨猛同志主持。大会主席团共65人，实际到会62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听取总结。